分钟1200米，设计年产单光纸12万吨，预计每年将增加营收超过5亿元。本次开机的 PM6 生产线是京东纸业28万吨特种纸项目的一期工程。这一项目是2025年江苏省重大项目，总投资21.5亿元，分两期实施。二期工程将实现年产多功能环保基材纸16万吨。市科技局最近出台2026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指南编制指导意见。意见明确，2026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将聚焦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和876领域创新需求，以深化改革攻坚、强化创新引领为主线，全面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近，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镇江市选拔赛落下帷幕，37个优质创业项目依次登台路演，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升级、技能创新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比拼，15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省级选拔赛。草莓季结束之后，地产枇杷陆续上市。记者最近从我市农业部门了解到，目前白玉冠翼等主摘枇杷品种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我市各地的枇杷园迎来了采摘与销售的旺季。目前我市枇杷种植面积达到1746亩，主要分布在阳中、丹徒、句容等地。由于价格高、口感好、农户收益有保障，枇杷种植已经成为填补地产水果空档期、增加农民收入的优质产业。继续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2026年高考实问实答，提醒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在考场纪律方面，教育部提醒，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据了解，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此外，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最近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视频显示，在北京亦庄一条道路上，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汽车在变道过程中与后方车辆发生碰撞，随后驶离现场。针对此次事故，小马智行官方回应称，事故未造成任何人员受伤，公司已在第一时间主动上报交管部门，并联络涉事车主，目前正在妥善跟进理赔与善后工作。近年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逐步进入商业化试点，如何确定责任主体成为热议的话题。多位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责任划分还需依据事故具体情况。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表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在无驾驶人期间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进行处理。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在无驾驶人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智能网联汽车一方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的功能越来越强大，那么 AI 是不是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本质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规律。当你向他提问时，他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它不能真实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在新情境中灵活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需人来核实和判断。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的天气情况。镇江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常州阴转多云，20到30度，无锡阴转多云，20到30度，苏州阴，20到29度，扬州阴转晴，20到31度，泰州阴转晴，18到30度，南通阴，18到27度，宿迁多云转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盐城多云转晴，19到28度，徐州多云，20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1: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8: 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水利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座的分别是镇江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国平、镇江市水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汤斌、镇江市水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亮。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座的还有京口区水利局副局长秦前池、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丹徒区水利局副局长张明、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国新、镇江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局长许中华、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于孝忠、水政水资源处处长林荣玉、规划建设处处长巩伦强、工程管理处处长汪桂清、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处长胡炯、生态河湖处处长王斌、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市长江河道管理处主任林金平、市建壁抽水站管理处主任许凤阳、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主任孙东、市水政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周佩日和市水资源服务中心主任袁乃华。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杨局长好。
9: 啊，主持人好。
8: 哎，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特别向您报告一下，在我们这个水利局上线预告以后啊，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马上要进入汛期了嘛。包括平时以及我们去年的上线回头看等等，有一些这个话题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直播当中来展开来。那今天这个节目开始，这个开场白，您是不是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呀？
9: 啊，在线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水利局的杨国平，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镇江水利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
8: 嗯，
9: 我们也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吧，帮我们来改进工作。谢谢。
8: 好，谢谢杨局长。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这次这个上线预告以后呢，我们的参与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有一位听众贾先生，他就是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可惜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不方便直接打进热线，所以呢我们提前给他做了一个录音。那么他要咨询或者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我的老家是那个滨州的，现在虽然常年在外面上班工作，但是呢我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滨州。

0: 110，还有什么渠道可以立即？
1: 刚才我们听了贾先生这个之前来咨询的这些问题啊，那么通过今天这个上线，杨局长您看能不能给他一个回复？
2: 好，
1: 谢谢。
2: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啊，对我们全市防汛工作啊、防汛安全工作的关心啊。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简要的把我们这两年啊，我们镇江水利局围绕江堤建设做个简要的介绍。
1: 好，
2: 应该说长江堤防呢是防御长江洪水的地道这个屏障。那么我们镇江呢，长江堤防呢，这个在全省排在第一位，占比达到21.9%呢。应该说整个建设任务啊，包括防汛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前几年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我们一些板块，包括我们的润州经开区的地方，都已经达到了100年雨，其他都基本达到50年雨。但是呢，对照省里面14.5%的要求呢，我们距离100年雨的差距还是有的啊。尤其是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提到的，我们西周、江心周两个周堤，应该说目前只能达到20年雨啊，距离省里面这种行洪区30年雨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去年呢，我们强大纪律，也在省市领导的关心之下，临时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那个当中主要包括我们高新区的堤防建设，以及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是增加了镇江的堤防建设，防护包括防渗处理，应该说是在原有的这个堤防基础之上进行的加固啊。而且呢，我们加固的要求是什么呢？每30公分为单元纯黄土压实，分层设计压实，来达到规定的高度和宽度。对原有的堤防，如果有渗水啊、有土层疏松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做紧急的处理，之后在这个基础上用纯黄土的压实。所以我想，无论是今年能不能扛住防汛，包括一些原来堤防存在的一些渗水啊、土层疏松的老毛病，这次都会一次性解决，整个提升我们周堤的防护能量。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万一发生险情，除了拨打110以外，我想我们在汛期期间，我们各级防办都有值班电话我们无论是乡镇、市镇江心州，包括我们丹徒区都有这个值班电话。我想，因为这个号码你们可以查询114。我们镇江水利局呢也有值班电话，844-7040这都是在汛期都可以，24小时都可以打
1: 都有人值班，
2: 都有人值班，这是好吧？最后感谢这位群众对我们水利工作的关心，谢谢。
1: 好，谢谢你，谢谢您，非常感谢刚才
2: 这位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为群众对我们
1: 的时候，就请杨局长这边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回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的上线实录，我们的推送相关的内容。
3: 24年4月份完成了平镇桥至市民河口段的清淤，目前正在实施的，也就是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市民河到玉带河的清淤工作，计划明年这个汛前完成。这是关于古汶河清淤的大概做个说明，那么涉及到积水点改造的，我要就。

0: 做个说明吧。根据这个政府政能部门的职责分工，那么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主要由租建和水利部门牵头负责。
1: 嗯。
0: 那么租建部门呢，牵头负责的是城市这个雨水收集、排水管网以及区域排涝泵站等排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1: 嗯。
0: 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些积水点改造呢，我们理解就主要是由租建部门负责。那么我们作为市房办，了解到。租建部门前期就城市防水排涝的隐患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的比较早，也比较到位，前后整治完成了41个隐患点。那么涉及到详细的情况呢，我建议这位网友朋友可以向租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作为水利部门呢，主要负责古运河，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建部门做一些了解。
1: 嗯。
0: 那么以及相应的引航道、胶南闸、金口闸等这些大中型闸站的一个建设与管理，
1: 嗯、
0: 那么建设与管理，
1: 嗯、
0: 那么的联合调度，遭遇强降雨前，我们
1: 做一个好，杨局长，嗯，
2: 好，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啊，我们热心听众啊，对我们水利风景区相关工作的关注和关心。
1: 嗯、
2: 下面呢，我市水利风景区。管理和建设的相关情况啊，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嗯，
2: 水利风景区呢是2001年国家水利部正式启动的一个工作，同时呢，我们水利部呢也成立了相关的评审委员会，同时也印发了相关的文件，为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啊做好了指导。我市呢也积极响应水利部跟水利厅的相关的工作要求，全力打造我市的这个水利风景区。截止目前呢，我市已经建成9个水利风景区，其中呢。包括我们金山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和赤山湖国家水利风景区在内，有2个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另外呢还有7个省级的水利风景区。金山湖水利风景区呢是主要依托于我们原来国家8613这个水环境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来进行实施的。这个项目呢，我们规划面积呢1.08平方公里，水面的面积呢0.6的。这个项目呢，这个项目呢，我们。

0: 这个情景主题啊，通过绿化景观，包括我们的文化小品来进行展现出来，也展现了我们水漫金山的历史风貌啊，所以呢，形成我们镇江南山北水战略中北部滨水区的一个亮点工程和主题特色景点。目前呢，这个金山湖水利风景区呢，它的主管单位呢，是我们的市文旅集团啊。这个依据我们水利部的相关的文件要求，我们文旅集团呢也建立了相关的责任体制，同时呢也落实了安全生产责任和管护的体制。日常的管护呢，都是由于我们文旅集团在进行操作。
1: 咱们水利部门做啥？
0: 水利部门呢，按照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也是我们水利部印发的这个文件要求，我们主要是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运行主体，也就是文旅集团是否落实到位，就安全生产责任是否落实到位进行监管。比如我们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一些栏杆的破损或者其他的破损，我们要及时告知文旅集团进行这个修缮或者完善啊。这个下一步呢，我们水利部门呢跟文旅集团呢继续加强对景区的管理，这个为我们广大群众啊提供一个景观更美、设施更加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完善体验感更好的一个景区。
1: 那我们都明白了什么是水利风景区，那想向您再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镇江有几处水利风景区？
0: 我们总共建成的是九处，
1: 九处，
0: 两处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还有七个是省级风景区。
1: 好，那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上线实录里面，是不是也把这个九处一起来推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做一个介绍。
0: 好，这个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两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呢，是金山湖水利和赤山湖。
1: 赤山湖是感谢。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水利局，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这个来了解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呢是要通过一段视频和大家一起在现场观看的。在我们节目预告播出以后呢，听众李先生就有一个情况，他说通过今天的直播要反映反映，他说建壁大桥船闸附近几乎是每天都有人钓鱼甩竿，感觉有点危险啊，还影响环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看一下记者到现场以后拍摄到的现场的整体的状况。
3: 6月2号上午，记者来到了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现场。可以看到，一边是船闸上悬挂着水闸警戒区域禁止钓鱼捕鱼的横幅，一边是几十名钓鱼者面对着横幅挂饵下竿，乐此不疲。李先生告诉记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
4: 鲤鱼祸导致桥面人行道上全是污渍，令人作呕。
1: 好，拍摄到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几十秒的现场的这个状况是李先生之前跟我们反映的，虽然他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图片，但我们记者还是以记者昨天上

0: 午到现场看到的为准啊。好，这个
1: 情况，这个大桥的这个主管单位是交通部门，还有这个属地部门，这个京口区建滨街道城管局、
0: 嗯、
1: 还有这个京口区农业农村局这个渔业执法部门进行了这个多次的协商、
0: 嗯、
1: 协调，并且呢就是也采取了联合执法的形式，同时呢就是也有城管部门这个每天都定多次的进行这个巡查之后呢把他们驱赶，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鱼群比较大，所以就是不断的有本地甚至外地的人员呢赶过来，
0: 嗯，这吸引力太强了，
1: 对、
0: 嗯、
1: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会从下面两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呢就是继续这个协调好各个相关部门、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桥面污染的情况，我们会再协调这个交通部门和当地的部门能把它这个清理掉，同时对这个毛鱼的人群呢进行多频次的驱赶，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依据这个基本情况，对这个开闸的方式呢做一定的探索，采用这个叫闸门全开的这个方式呢，减少这个鱼群在闸塘里面的聚集，从这个根本上呢减少这个毛鱼，那就是我们也要从这个技术方面层面刚才所说的就是能够减少这个鱼群在里面的聚集。
0: 嗯，好，谢谢，感谢林主任，特别想再向您了解一下，我们过多久要再去现场去看一看，当然我觉得因为相关的工作开展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我估计一个礼拜可以吗？
1: 十天左右吧。
0: 十天左右好，上线回头看，但我们在十天左右再回去现场，当然在这个之前我们也会对接一下交通部门还有属地，好吧，好，
1: 谢谢，
0: 感谢。
2: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水利局，接下来接通一下我们听众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张先生，您电话接入直播了。嗯，您是要反映。
3: 我知道了。刚才那个电力船长那个讲的还是很好的。
0: 啊，
3: 关键的。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
0: 啊，
3: 关键就是技术车。你的人有机会让鱼群及时的放走，
0: 好，
3: 他就没有机会。
0: 好，
3: 第一个，第二个，关键是这个短时期爆发的集中的那个那个水面的污染，怎么把它及时的处清除，那是很好的。
0: 好，
3: 你放回江里面也是污染。那个闸口主要就是闸口的水流向这个运河，然后造成这个五十米宽，整个这个水面全部是浮游垃圾，垃圾的那个臭气熏天。所以就我打了电话，我就跟有关部门反映的，反映了。我觉得后来我也观察了他来了一艘船，能够把个漂浮的那个固定的这个垃圾能够多多少少清理了。
0: 好，张先生，这样啊，因为时间有限，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呢，我们之前就有所了解，并且呢，我们已经和水利部门这边提前就对接过了。刚才您也特别提到的是20多天前发生的这个情况，是吧？同时呢，后来您也看到有这个船在现场开展作业了。那和我们一起，您就在电话里面听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我们和各位嘉宾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啊网友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呈现出来的情况，好不好？好，请稍等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这个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曾祖桥100米呢，它应该是我们一个黎明沟排口。这个对这个排口呢，我们又在应该是说在下雨期间，就是我们就是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就是溢流的问题。
0: 溢流是吧？
4: 对
0: 啊啊，好。
4: 特别是网友就是张先生所反映的，之前20多天前，包括我们5月23号、5月24号，就是镇江下这个连续暴雨呢，特别是24号凌晨出现了一个1小时20毫米以上的这个短时强降雨，这个应该是讲这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黎明河沟排口出现了这个溢流的情况，然后这个管道内的污水以及大量的垃圾还有这个油污都冲入了我们的古运河。应该是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处里面也及时进行了一个处置，一是立即安排了这个打捞船到现场进行一个打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根据雨势的情况还有这个在保证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也加强了调控水，保证了这个就是这个水的流动，这个应该是到26号，我们这个水质恢复了正常。
0: 26号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27号看到的情况。 好，那我们先把张先生的电话呢，请导播再继续和他沟通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古运河相关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有呈现的。陈先生就反映了一个情况，还麻烦导播一下。好，谢谢。陈先生反映了一个啥情况呢？说运河广场和金口闸沿线炉边的暗围长，
4: 我们从这个
0: 此刻我就记下。

0: 文旅集团是吧？
1: 从这个平镇桥到解放桥，以及我们四明河口到这个日戴河口这两段，由文旅集团实施了这个景观提升工程。
0: 明白。
1: 目前呢，他没有移交给我们，因此呢，目前管理人数是文旅集团。
0: 目前没有移交，也就是将来有可能会移交。
1: 最后根据市里面的安排，这个看最后。
0: 市里安排如果移交，就会移交您这儿了，是吧？
1: 这个根据市里面安排看移交到哪家，还是由住建部门有绿化管理处啊，或者说相关的部门。
0: 明白了，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去找一下文旅集团。
1: 是的，
0: 对吧？
1: 同时呢，我们城市水利管理处呢，对我们池峪河段呢，我们也有常态化的这个绿化的这个修剪机制，就是定期的也开展这个绿化修剪工作。
0: 你对哪里修剪？
1: 就是古运河池峪河段。
0: 池峪河段。
1: 目前呢，就是这两段是由文旅集团在负责管理。
0: 好巧了。好，明白了。您这么一说也指点清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有针对性的去寻找相关的部门，因为解决具体的问题的话，肯定是要由对应的主管部门来嘛。谢谢。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您还得看一下啊，这是也是一位陈先生反映的，古运河丁卯桥路沿岸说是有人毁绿种菜，还有垃圾杂物堆积，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这边，我们先看过视频再说。
2: 陈先生告诉记者，从焦顶山路可以看到丁卯桥路一侧的运河岸边有大量的垃圾杂物堆积，同时还有侵占河岸种菜的情况。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现场，记者绕行到了丁卯桥路一侧，看到一家废品收购站摆放了不少废品。另外，在瑞泰新城小区里，记者也找到了侵占河岸种菜的主要区域。
0: 这是种菜的，看到了。其实记者翻了一下这个铁栅栏，看到河岸被侵占的这面积还不小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咨询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管？我不能现在就去，我已经不敢现场判断说是咱们城水处管了啊。
3: 那请我们汤局长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0: 好，汤局长。
4: 感谢网友对于这个古运河，包括刚才前面一系列问题的关心啊。其实刚才剧组也讲了，就是针对目前古运河的现状呢，实际上管护呢，水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面的管护呢，应该都是我在我们水利部化风光带的管理呢，应该还是分片区实施的，有部分在文旅，有部分在我们城市水利管理处，就水利部门直管。刚才反映的这个瑞泰这一段呢，应该说还是个机会，还要进行一个呼吁，因为实际上古运河也是我们镇江一个母亲河，你不能因为老百姓局部的老百姓因为自己要种菜，把我们这个绿化带毁掉了。我说想借这个机会来进行一个呼吁。最后一个呢，他关于这个栈道经营这个事情呢，我想可能要核实一下。如果具体栈道经营在我河道管理范围内，那我们水利部门义不容辞，要依法查处。如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呢，我们想移交给属地，可能这一块呢应该是经开区，移交给经开区，由经开区去继续落实和管理。
0: 太好了，谢谢。听了汤局长您在现场的回复，我感觉到更踏实了。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和文旅部门它是有一个相关的工作机制的，是吧？
4: 对。
0: 那这一块的话，刚才说到居主任这边是不是也有可能和文旅部门这边进行对接？除了我们去对接他们以外，
1: 可以的
0: 啊。好，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后半段这个节目时间段，稍微我们加快一下节奏啊。网友七爷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的是康复医院后门的运河河段水体啊有异味，对此呢我们记者也到了这个现场去看了一下，可能异味倒是没有发现，发现了其他的问题，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5: 加吧。

0: 和水存在明显的异味，
1: 正常。在这个点呢，我们也经常会发现，特别是一些垃圾入河啊，或者刚才清洗拖把之类的这种不文明的这个行为呢，我们也及时的进行一个劝阻。
2: 嗯嗯。
1: 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联合了这个社区，针对于这边聚众打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我们也进行过这个专项的这个清理。
2: 您刚才不是说这事儿应该是文旅集团他们管？
1: 对，但是我们管河道这一块，
2: 哦，
1: 就是暗铺这一块，
2: 比如说洗拖把呀，或者其他部分，
1: 对，涉及了水面的这个，我们来这个负责来管理的。
2: 就这一块区域，你们之前和文旅集团这边有没有过像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机制之下进行的一个联动啊？
1: 有的，汤局长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跟文旅集团一直有这个联动的这个机制的，有关情况我们都互相这个及时的联系进行一个反馈的。
2: 好，太好了，我注意到您刚才说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联动啊。
1: 嗯。
2: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你也看到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呈现出来的，可能我们平时从那边走不觉得，拍下来以后放在屏幕上看，那实在有点不像话，您觉得呢？对吧？
1: 嗯。
2: 那接下来这个工作是不是还有可能的话，该您这边做的，或者说您可能会主动去联系相关部门的，是不是有这个接下来有相关的工作开展？
1: 嗯，可以，我们这在节目以后，我们立即把相关的这个情况反馈给这个文旅集团，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给这个文旅集团，
2: 谢谢，
1: 请他们进行
2: 这边也会对接一下文旅集团，把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及时告知。
1: 嗯，
2: 感谢局主任，非常感谢啊。好，这里是正风航母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水利局，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和运粮河相关的这个还。
0: 路边的提示牌显示，这段道路2020年6月完成施工，那柏油路面为何没有同步改造呢？
2: 其实最后一个镜头，倒数第二个镜头，我都觉得路边的这个提示牌不提示也罢，或者说你重做一下，就是看了有点，啊，不太那么赏心悦目。好，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来看一下，一个是周先生，一个是马先生反映的两个问题，哪位在现场回复一下？好，谢谢您，自我介绍一下啊。
3: 那个，我是润州区水利局啊，姓苏，
2: 苏局长
3: 啊，对，
2: 您好，嗯，
3: 那个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个我们区里面对代加围片区呢，
2: 嗯，
3: 今年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准备进行一个改造，
2: 嗯，
3: 这边也是在动迁之中，动迁之中呢就存在一个拆迁的问题，拆迁的话有一些废品废料的可能要临时堆放，这边街道啊也跟我们水利部门进行了一个备案。4月份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了说要做一个临时的垃圾堆场，就是相当于废品回收的一个中转的位置，就在这个路口。然后这个他们也承诺，这个跟我们承诺了这个要保持周边的清洁。
2: 嗯。
3: 然后并且是7月份，这个垃圾堆场就会被撤离，而且清理，这个是一个时间限定。 我们对于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和属地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整改，把这一段呢，就是尽量的保持周边的清洁。
2: 嗯。
3: 完那个第二个问题，这一段路呢，运粮河这一段路呢，整个这个工程呢，也纳入了我们镇江市的15/5的一个规划。
2: 嗯。
3: 这块计划是在2028年前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和提升。
2: 嗯。再一次表示感谢啊。谢谢大家。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我是王莹，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
1: 暑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上海男篮时隔24年夺 CBA 总冠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网约车司机代表景海涛：
2: 今年是我首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位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
3: 公益行动。送考期间，我将向其他车队的师傅们学习，严格按照送考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检修车辆，规范服务流程，贴心周到，准时准点，安全送达。
1: 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
0: 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 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当地时间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 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来关注文体方面，昨天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队击败浙江浙商证券，以4-1的总比分获得总决赛的胜利，成功夺得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距上一次夺冠已过去整整24年。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搜索 FM 老友记。
6: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7: 您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 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德华。
7: 野猪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9: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7: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9: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7: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9: 怎么了，媳妇儿？”“
7: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9: 老婆九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南娜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7: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
9: 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7: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9: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7: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15: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9: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7: 没有。”“
9: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都 C 罗 D 罗的了。”“
7: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 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吼大骂呀，车主在车里都不敢还嘴。中年妇女越骂越起劲儿。过了一会儿，车主实在是忍不住了，摇下车窗说道：“
16: 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你？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看看你，大晴天的，愣是把雨刷器都给骂启动了。”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7: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6: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7: 嗯，什么症状呀？”“
16: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
7: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16: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7: 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女儿闷头不说话， 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就悄悄地说，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7: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

0: 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1: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磨叽吧。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2: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1: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2: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2: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1: 爸爸，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2: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1: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2: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钱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1: 送个花圈。”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2: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1: 这还用问吗，爸爸，当然是听长的啦。”“
2: 从前有只苍蝇。”“
1: 停，爸爸爸，你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2: 从前有只苍蝇，嗡啪。”
1: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哦呦，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3: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2: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1: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
6: 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1: 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2: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6: 啊，怎么会这样啊？”“
2: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6: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呀？”
2: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口经过，经理正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6: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叫一声老板就行了啊。”
1: 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个差评。于是铁柱就问他：“
2: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1: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
7: 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会跟他们撞衫了。
1: 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
7: 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
1: 于是呢，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哎，自己制作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3: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1: 他妈妈一个巴掌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2: 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7: 你们看到了吗？”
2: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7: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经历了通安州的激烈战斗，在一营的驻地内，一整天都在渡江、行军、作战的丁秋生，觉得疲乏至极，天一黑就想睡。可是倒在地铺上，他又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他这才想起，除了早上吃了一茶缸米饭外，到现在还粒米未进呢。他刚爬起来想找口吃的，就看到三连司务长韩先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跑过来，说：“政委，尝尝我们连的炖菜。”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韩先得意地说：“咱们缴获的战利品。”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可从来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啊！”韩先，你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啊？”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的时候来不及带，就都扔下了。是咱们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他们放在一起，炖成了一大锅。”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 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随，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从5月4号开始，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从红门渡，红一军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之外，中央红军主力三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七条木船，连续六天六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人一马。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的声名愈发的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十二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离安顺场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的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六级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是只找到一条木船。5月26号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腾，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这个时候，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二连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然又找到了三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都渡过河去至少得20天。而敌薛岳的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就可以赶到大渡河，情势万分的紧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160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黄开湘、杨成武率左纵队前卫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数万红军的命运狂飙急进，一天走了4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以一天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了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5月27号，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干部团由洗马沽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接替红一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一师部队渡河。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情报传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的旅长杨学端率其第七团和第28团的两个营正沿大渡河向安顺场东岸的安静坝扑来。陈赓命三营留下扼守安顺场渡口，李荣、丁秋生率一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李荣率一连先渡，丁秋生断后，成全营最后一条船渡河。因大渡河水的流速高达每秒4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的渡口。空船回渡也是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2000米， 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然宽不过300米，一个往返却需要花上个把钟头。丁秋生坐上船之后还没有离岸，就明显地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要大，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身子靠近了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礁石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又被丢下了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尽，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船到河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的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舞着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时，丁秋生听到许多战士都唏嘘不已，都说再也不想过第二回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冲着河面惊叫，不好了。丁秋生扭头一看，他看到跟在他后面的那条运物资和骡马的船已经快到岸边了。突然一匹大黑骡子受了惊，四蹄乱跳，船身顿时失去了平衡，撞上了一块礁石，一个倒扣砸得粉碎，船上的人、牲口和物资全都翻入浪里。丁秋生和岸边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七八个人和两匹骡子很快就消失在河水中，一筹莫展，不胜悲痛。渡过大渡河的那天傍晚，干部团一营接替红一团警戒东岸及渡口。夜晚忽然风雨骤起，渡口边只有一个老百姓用树枝搭的茅草棚，能容纳四五个人，一营的官兵只好轮流进棚避雨。第二天中午，川军杨学端的先头旅已逼近安静坝。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一营坚决阻击，至少坚持到天黑，掩护红一师的主力北进。李荣、丁秋生保证，就是把一营打光了，也要完成掩护任务。一营在安静坝构筑阵地，用密集的火力打退了川军先头营的进攻，并乘机发起反击，将敌人追出了有3-4里地远。然而杨学端部的主力增援上来，重新又把一营逼回到了安静坝的中坝。丁秋生回忆说，当时幸亏我们占了地利，那一带大山连绵，山间狭窄，只有一条小道通往东岸的渡口，敌人大部队展不开，我们依托隘口河坝上构筑的工事，一连打退了川军一个多团的3次进攻。看到一营在东岸激战，警戒西岸的三营又是呐喊又是吹号为一营助威，并用仅有的一门60迫击炮隔河轰击川军。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川军终于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漆黑的河谷里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川军只好龟缩在悬崖下喘息。陈赓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一营悄悄地撤出阵地，北上泸定城追赶主力部队。一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摸黑走了10多公里之后才点起火把，又是一个急行军15公里才宿营。至此，国民党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此后毛泽东再也舍不得用干部团去作战，但这还不是干部团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4天之后，干部团从安顺场赶到泸定城，与军委纵队会合之后，又于5月31日踏上了征途。他们沿二郎山南路东行，经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小镇华林坪，翻越渺无人迹的炮通港，再折而北向天泉。6月中旬的一天，在离天泉县城20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召开会议，部署进军天泉。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几个领导人便挤在一间茅屋里合衣而眠，准备天亮之后再出发。 唯一跟随军委行动的干部团，各营都在村里择地露营。拂晓时分，突然一阵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了一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嗷嗷的从村外的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依偎在一棵大树下的陈赓豁的一下跳起，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扑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地顶着打。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上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中。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可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仪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是在所不惜。杨森的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骁勇的对手，就看到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耀，七八百人迎着弹雨猛扑上来，那手榴弹扔的就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一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去。敌人已仓皇地退到了村外的山坡上，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的总部不够远，他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山那边，这才吹号收兵，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6月12号，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18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茂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任警戒任务。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至此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开路先锋的红一和红三军团斩关夺隘，战功赫赫，备受世人瞩目。其实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和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铁流后卫，哪些部队掩护了红军主力长征。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是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的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地阻击数倍于自身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的包围。34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 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俘后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3昼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地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年6月，茂公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是红五军团第37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茂公县城东南的达维镇，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37团的官兵没有任何的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劳，先后3次翻越天险夹金山。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号，第5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10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1人1弹，于20日壮烈牺牲。长征中，红九军多次担任侧翼的掩护任务，以善于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而著称，是机动灵活性最强的一支部队，被称为战略骑兵。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指挥下，红九军团凭借着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优势，时而绕到敌军的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的脱险争取了时间。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了诱敌任务之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都被阻在了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阻拦，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前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军吓倒，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前军整整1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突袭宣威吸引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活动。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惠泽等地，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是响当当的战略骑兵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多年深耕药用胶囊赛道，江苏力凡实现3代植物胶囊全产业链自主研发；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美国麻疹确诊病例连续2年超200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药用空心胶囊研发、生产与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企业成立20多年，凭借不断的科技投入与创新，从一间初创工厂成长为全球市场销量排名第7的行业领军企业。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在力凡胶囊的研发中心，公司技术总监刘培勇向记者介绍了最新研发的拳头产品强丙甲纤维素空心胶囊三代。这款胶囊以植物纤维素为原料，不含动物源成分，安全性高，是高端固体制剂的关键药用辅料。
2: 因为这一代产品和我们常规的这种植物强丙甲纤维素胶囊呢，最大的特点它就不使用胶粘剂，因为现有的胶粘剂呢，它都会受到金属离子或者是 pH 的一个影响，导致了在人体内呢，它不能够快速释放，有可能就达不到一个药效的一个效果。
1: 刘培勇说，这款产品能在胃液、肠液等多种环境中实现快速、一致且可预测的药物释放，目前已经通过药用辅料关联审评审批，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2: 这个产品呢，在前期基本上都是国外个别企业能够生产，国内呢是没有的，国内一些高端的这个药品都需要依托进口才能实现这个自己的一个自备。那我们在这2年把这个产品从原料、处方到工艺以及装备都是实现了自主开发。目前一些高端的一些抗肿瘤药，像伦伐替尼啊这些这个抗肿瘤药，它也需要用到这个胶囊壳。原先呢只能进口，那现在的话我们国产，我们已经在给国内的好多厂家在供这样的一个产品。
1: 20多年来，公司经历了从动物蛋白胶囊到化学合成纤维素胶囊，再到有机生物质材料胶囊的3次技术迭代。目前企业年产空心胶囊达到3000亿粒，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10%，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经理曹涵宇表示，未来力凡胶囊将从单一的生物质硬胶囊应用向高端药用辅料、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更多应用领域发展。
3: 好，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新的生物质材料，这个以葡萄蓝多糖为这个媒介的，这个以这个膜材为基础的，那么它可以在未来应用于多个领域，比如说化妆品、保健品啊，甚至是这个生物医药领域都有很广泛的应用，那么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强调，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聚焦当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积极构建先锋示范、政企联动、群体参与、科技赋能、多元共治的有效机制，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扎实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高水平治理，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最近滴滴出行推出全新的甄选快车品类，优选好车好服务的司机，要求车内空间宽敞，车辆轴距不低于2750毫米，且司机需在车况、异味、服务态度等7大场景中30天内零投诉，并完成相关服务学习考试，才有机会获得甄选资质。目前甄选快车已在深圳、宁波、重庆、苏州、长沙等24个城市试行上线，用户在叫车时勾选甄选快车，即可体验到宽敞、干净、无异味的甄选服务。磁源出海即依托国内智算中心，以应用程序接口向境外用户输出大模型推理算力。今年以来，伴随海外 AI 需求激增，这项数字出海业务迎来高速增长。 在广东汕头，当地外贸新业态正依托一个个看不见的数字资源蓬勃兴起。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使用需求可通过合规链路进入试验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智能运算和资源消耗后，再经由海底光缆把运算结果传回海外用户终端。自从今年四月底全流程测试落地后，广东汕头资源跨境调用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有公司负责人介绍，现在每天资源出海量超过了100亿，还在不断增加。依托资源出海新业态，在广东不少企业抢抓数字贸易红利，持续向海外输出 AI 算力服务。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已累计报告2030例确诊麻疹病例，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今年病例分布于3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该机构表示，大多数病例发生在19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约92%的病例出现在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所购门票款项，否则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6: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何子熙。今天我学习了齐威王改过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明白了知错就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美德。战国时期，齐威王一开始喜欢听别人奉承夸赞自己，不愿意接受批评，身边很多人都只说好话，不敢指出他的缺点。后来邹忌巧妙劝说，齐威王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被蒙蔽。他没有生气恼怒，也没有逃避错误，而是大方接纳劝告，虚心改正不足，还鼓励全国百姓大胆指出自己的过错。正是因为齐威王敢于正视缺点，及时改正，齐国才越来越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如果他固执己见，不肯认错，不愿意反省自己，国家一定会慢慢衰落下去。读完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平时学习犯错，做事马虎，和同学闹矛盾时，我总是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喜欢找借口掩饰，害怕被老师批评，被家长责怪。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不对，却倔强不肯低头，不愿意改正错误。对比齐威王，我感到十分惭愧。大人物敢于知错改错，才成就大业。我们小学生更应该心胸坦荡，有错就认，有错就改，谦虚待人，勇于自省。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承认，不愿改正。今后我一定要学习齐威王，做心胸宽广，懂得反省的好孩子，认真对待自己的不足，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不骄傲，不固执，用真诚改正错误，用踏实做好每件事，传承中华民族美好品德，不断进步，越来越好。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炎炎夏日，烈日当头，走在马路上、广场上，总会觉得热浪滚滚，浑身闷热出汗，可真难受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走进茂密的树林里，瞬间就会感觉凉爽不少，微风习习，清爽舒适。同样的大太阳，为什么空旷的地方酷热难耐，而树林里却自带天然空调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8: 因为树林 里有很多的树木，它可以为人们遮去阳光，所以在里面会觉得十分的凉爽。
9: 因为树林，它的树荫遮住了阳光，下面就变得很凉爽。
10: 树叶遮光，然后空气比较清新，还有可能有风，会觉得凉快。
11: 这样太阳照不到它，还会有许多凉风吹来。
12: 因为有风，并且那树遮挡了那个太阳光。
13: 为什么？
14: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5: 告诉我吧。
5: 为什么树林里觉得会更加凉爽一些呢？其实呀，夏天树林里格外凉快，是大树们在悄悄施展两大降温魔法。这第一个魔法呀，是。遮挡阳光，夏天的太阳光线毒辣刺眼，而茂密的大树长满层层叠叠的树叶，就像撑开了一把巨大的绿色遮阳伞。浓密的树冠严严实实地挡住了直射太阳光，不让地面和空气被晒得发烫。树林底下没有暴晒，这温度自然也会低一些了。这第二个魔法就更厉害了，叫蒸腾降温。大树的树叶上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气孔，树叶会不断地把体内的水分散发到空气当中，水分蒸发的时候会悄悄地带走周围空气的热量，就像我们夏天洒水吹风扇会变凉快一样。大片的树林，成千上万片的树叶一起蒸发水分，就可以持续地给空气降温加湿。除此之外，树林里树木密集，枝叶茂盛，还可以阻挡热风吹进来，锁住凉爽的空气。而马路空地没有遮挡，反而会反射热量，自然也就越来越热了。所以呀，整片的森林就是大自然里的天然空调房。这也告诉我们，树木是人类的好朋友，多植树造林，爱护绿植，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清新，更加凉爽。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春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生机勃勃的季节，春风、春花、春鸟、春水，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春日画卷，也让无数的诗人诗兴大发，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春日诗篇。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写景诗《钱塘湖春行》。这首诗是专门描写早春西湖美景的诗作，全诗语言清新活泼，像一幅动态的春日风景图。短短八句诗带我们走遍了西湖春色，感受早春独有的灵动与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邂逅最美的西湖早春。
16: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一班的邹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诗人走在绿杨树荫下的白沙堤上，怎么逛都逛不够。读完这首诗，我好像亲眼看见了西湖春天的美景，有湖水、小鸟、鲜花和青草，生机勃勃，特别好看。我也想去湖边散步看风景，更喜欢读描写春天的古诗了。
5: 好的，感谢邹韵的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钱塘湖春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写景名作。钱塘湖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杭州西湖。这首诗是诗人春日游览西湖时被早春的美景深深吸引，即兴写下的佳作，生动记录了西湖初春的迷人风光。整首诗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完整地描绘出早春西湖万物新生、朝气蓬勃的样子。诗歌前两句开篇点题，交代了游览的地点和整体的景色。在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面，西湖的湖水刚刚涨平，和岸边齐平。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白云低低地垂在湖面，水天相连，温柔又辽阔。一个初平，精准地写出了初春的湖水回暖、春水初生的独特景象，褪去了春日的萧瑟，满是温柔生机。而中间四句是全诗的精华，细致地刻画了早春的动植物，鲜活又可爱。春天刚来，怕冷的黄莺早早地出来活动，争抢着飞到向阳的暖树的枝头，欢快地啼叫。归来的燕子忙碌地衔着泥土青草，精心地搭建自己的新窝。几处谁家这两个词啊，告诉我们此时只是早春，鸟儿还不算多，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初春的含蓄生机。再看花草景色，路边的野花零星绽放，色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地上的青草刚刚冒出嫩芽，浅浅的一层刚好没过马蹄。乱花浅草精准拿捏了早春的特点，没有盛夏的繁茂艳丽，却有着新生独有的清新可爱，充满生命力。而诗歌的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西湖春色的喜爱。诗人最偏爱西湖东边的白沙堤，杨柳依依，绿树成荫，风光温柔秀美，怎么逛都逛不够，看不厌。简单的一句行不足，道出了沉醉春色、流连忘返的愉悦心情。整首诗由远及近，由景及情，从湖水、白云到飞鸟花草，最后落脚于诗人的心情，层次清晰，动静结合，没有华丽晦涩的词语，却用朴素自然的文字勾勒出了生机勃勃的早春图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春天藏在世间每一个角落，只要我们善于观察，用心发现，就可以捕捉到大自然最美的风景，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与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钱塘湖春行》给唱出来吧。

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山。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勤政爱民、开明睿智的千古帝王。他们心怀苍生，勤政爱民，开创出了盛世太平的美好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贤明君主，他文武双全，体恤百姓，在位期间虚心纳谏，轻徭薄赋，重视民生，广纳贤才，开创了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让大唐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能改，敬畏生命的李世民。贞观年间，天下安定，百业复苏，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律法，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随意触犯法度，更不随意伤害百姓。曾经有一次，朝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却让李世民深刻反省，留下了千古佳话。当时朝廷规定，死刑犯处决必须层层审核，反复核查，杜绝冤假错案，珍惜每一条生命。年末之时，大理寺将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名单呈报给李世民审核。李世民翻阅案卷时，看到数百名死囚即将秋后处决，看着名单上的名字，他心生悲悯，想到这些犯人虽触犯法律，犯下过错，但也是鲜活的生命。临近新年，家家户户团圆喜乐，而这些犯人却要身陷囹圄，等待行刑，心中十分不忍。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释放所有的死囚，让他们全部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约定来年秋天准时返回狱中服刑领罪。圣旨下达之后，满朝文武全都极力反对，大臣们纷纷劝阻，认为死囚都是触犯重罪之人，一旦释放必定趁机逃跑，再也不会归来，不仅破坏了法律，还会危害地方治安。但是李世民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决定，他相信人心向善，也愿意给这些犯人一次改过自新、陪伴家人的机会。数百名死囚得以回家团圆，度过了一个安稳温暖的新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第二年秋天，所有死囚无一人逃跑，无一人缺席，全部准时返回京城狱中，甘愿接受惩处。这件事让李世民万分动容，他看到百姓淳朴守信，心怀感恩，更加明白仁爱治国的道理。最终李世民大赦天下，赦免了这些守信承诺的死囚。这件事儿传遍全国，百姓无不称颂皇帝德仁开明。也正是李世民心怀苍生、知错自省、仁爱宽厚的治国理念，让朝堂清正、民心安定，造就了大唐的繁华盛世。同学们，身为帝王，李世民心怀仁爱，敬畏生命，用包容与仁德善待百姓，感化人心。他以身作则，体恤苍生，用开明治理天下。而我们也要心怀善良之心、守信之心，懂得尊重生命，宽容待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长安故事》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

0: 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收夏种正当时，镇阳季度迎来农用机车渡运高峰；江苏省启动18个热门职业统一认定；美石油行业发出警告，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镇阳季度是农用机车跨江通行的关键枢纽。眼下，随着夏收夏种进入关键时期，镇阳季度迎来了农用机车的渡运高峰。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上午8点，记者在镇阳季度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镇阳季度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季若镇：
3: 眼下正值芒种、夏收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求集中爆发。为了不耽误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2: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镇阳季度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3: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色通道，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这个时间。另外，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具和应急药箱。农用机车遇上小问题，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全力保障夏收的顺利进行。
1: 在句容市茅山镇，最近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水稻插秧作业。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4: 上午9点，在句容市茅山镇东峡村的高标准农田，两台插秧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机械过处，一列列绿油油的秧苗被整齐栽插进湿润的泥土里。茅山镇东峡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忠：
5: 今年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的蓝梗46，另外一个是后软香1号，总共大概我们210亩。大概是一天大概可以再插到50亩左右吧，大概是用4天4夜把它再插完毕。
4: 近年来，东峡村持续做优做强稻米产业，积极推广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等现代农业技术，推动水稻生产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产能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5: 是往里要持续实体，就是为了持续上市。栽插完毕之后，就是我们的体积管理，这一块，这个包括日后的除草，然后呢，我们去年带庄经营推广项目，就是稻药工作项目，我们今年呢，这个还继续用这个生态循环，这个提高稻米的品质。
1: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江苏省人社厅正式启动技能人才全省统一认定工作，面向18个核心职业开展统一认定，助力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本次纳入统一认定的18个紧缺职业包括：信用管理师、健康照护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培训师、电力交易员、营养师等。这些职业主要集中于江苏省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有意愿进入上述领域的人员均可通过参加统一认定获得权威技能认证。据了解，统一认定采用统一标准、统一考务、统一阅卷、统一监管、统一发证的模式。由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江苏省医疗保障研究会等11家省级行业机构共同参与组织实施。通过考试获得的技能证书可作为相关行业从业能力的重要证明，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在职场中的竞争力。证书配备唯一二维码，支持实时扫码查验真伪。目前部分考试时间已发布，有意愿。

0: 参加的劳动者可登录江苏技能人才评价服务网查询相关报名信息。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至本月十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昨天，湖北省工业物理 AI 实验室在武汉成立，实验室主要围绕 AI 加工业软件加物理机理加制造数据开展研发攻关，重点面向模具、装备、零部件制造等机理模型建设，把设计、制造、装配等场景中的工艺参数、设备状态、材料特性、加工节拍和质量结果转化为可计算、可推理、可优化的工业模型，同时探索物理仿真与 AI 融合，将流动、温度、应力、变形、磨损等传统仿真计算与 AI 快速预测能力结合，形成更适合制造现场应用的轻量化仿真模型和工艺预测模型。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消息，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受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今夜难得把酒相聚，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的主持人，他是乐。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女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女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名字。

0: 色，它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一股同盟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每次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大骗子。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

0: 爱是一个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相信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老红军家属走进幼儿园宣讲红色故事。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000列，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近是中山路中心幼儿园邀请老红军赵天岳的家人顾学琴走进校园，讲述长征故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记者姚群报道。赵天岳，陕西子长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平型关大捷、淮海战役等战役战斗。顾学琴是赵天岳的儿媳，活动中他带着珍贵的老物件、老照片，向孩子们讲述赵天岳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
6: 赵天岳老爷在我们镇江那待了近60年，在很多岗位都做出了贡献。那他2020年5月32号走了，他呢现在长眠在镇江第十三公墓。
5: 赵天岳生前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常年向贫困学子捐资助学，在延安设立了秋玉沟村赵天岳助学基金。老人离世后，顾学琴接过了这份爱心事业，坚持捐资助学，热心公益。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小朋友刘瑞希：
7: 我今天听了长征的故事，我觉得红军特别勇敢，我以后要向红军学习。
5: 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园长陶俺：
8: 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将持续深耕红色德育，引导幼儿从小铭记历史，传承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根续，让爱国担当的品格伴随孩子向阳成长。
5: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 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多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十问十答，提醒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在考场纪律方面，教育部提醒，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据了解，考试结束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此外，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连日来，四川雅安一棵近2700岁的千年红豆古树次第开花，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网红。这棵古树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它罕见地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去打卡围观。据了解，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够完整环抱。根据记录，这10多年来，一直到2024年，这棵红豆树才第一次整株落叶开花结果。2025年，它就只落了部分树叶，今年是在2024年之后的又一次整株落叶并满树开花，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大丰收。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觉得症状减轻了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其实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但是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因此夏季血压下降只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减药。部分患者夏天的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这必须建立在规律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建议每天早晨服药前、晚睡前各监测一次，做到固定时间、固定体位，并准确记录血压和心率数值。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衔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自1948年以来，超过200万联合国维和人员先后参与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超过50000名维和人员参与1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有115个国家派出维和军人和警察。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消息说，该机构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当天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为今年晚些时候验证其静音超音速飞行能力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妈，啥事儿这么急？
13: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2: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3: 啊，又是假的？
12: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3: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2: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3: 哦，我知道了。
10: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发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她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4首连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她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不愿意别人把他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他之前说过他更愿意别人称他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他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他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他。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30多年前，他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拉丁的曲风驾驭得如此娴熟，所以说他始终是站在音乐潮头的音乐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圈的才女们，文艺女青年们，她们性格十足，可以说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这些个性独立的女音乐人共同组成了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音乐才女，文艺女青年，出道已经接近30年时间了，却仍然带着一份神秘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她在音乐圈是一位隐形的才女，她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却不脱离。她的名字也很有文艺气息，她叫雷光夏。

通过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七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地详细地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0: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奶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可能因为雷光下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那种大悲大喜，可是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
1: 我那首情歌，
0: 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下，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0: 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一段旧梦，一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音之美。
2: 最好，我是周浩，欢迎你加入。好，我是周浩，欢迎你加入此刻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此时此刻，你。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歌声真的可以跨越时空，这首1979年的老歌让我们看云去，经过了40多年，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你感觉好像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嗓音好像都是这种鸟儿轻啼一般的婉转清亮，比如大家熟悉的齐豫，比如这首歌的演唱者陈明韶。也许你对陈明韶这个名字会感到特别陌生，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阴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生而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收夏种正当时，镇阳季度迎来农用机车渡运高峰。农用机车渡运高峰，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中欧班共计，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镇阳清本时段头条，镇阳清通行的关键枢纽。眼下随着夏收夏种进入下随着夏收夏种进入关键时期，镇阳七渡迎来了农用机车的渡运高峰。
1: 上午八点，记者在镇阳七渡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主任季若镇，
2: 眼下正值芒种夏收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1: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镇阳七渡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2: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行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这个时间。另外，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具和应急药箱。农用机车遇上小问题，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全力保障夏收的顺利进行。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因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其中明确，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种情形，可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通知提出，各地要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共治活动作为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 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一体化监管和无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雨，18度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因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精彩节目。
3: 给我拿个纸巾好。还多拿点。
4: 如果每个人点儿，
5: 再来一张，
6: 给我也来张纸。
3: 又啥？
7: 就到喽。
8: 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结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哎，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想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 想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 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歌一首接着一首，再接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把距离睡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做爱一天，但故事做爱一天，但故事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校服还有夏天的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爱心送考再启程，23年护送考生12000多人次；老年油不再踩坑，新国标为银发油立规矩；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2.0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网约车司机代表景海涛：
6: 今年是我首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位共同投身这项暖心公益行动。送考期间，我将向其他车队的师傅们学习，严格按照送考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检修车辆，规范服务流程，贴心周到，准时准点，安全送达。
5: 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卢申：
7: 今年我们实行一人一次，专车专人，全程闭环护航，择优选拔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一对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驾驶员都会提前对接家长与考生，逐一确认接送的时间、上下车点位和考点信息，确保考生安全、准确、准时地抵达考场。同时，我们还在考场周边安排了应急免费车辆，随时为突发需求的考生提供保障。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狼牙 2.0 把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连接起来，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它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 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眼下，江苏省3600多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江苏新沂联合南京农业大学研发 AI 种田数字系统，把去年曾因持续降雨而迟播的弱苗田变成即将收获的高产田。这套系统的核心在于针对性决策，比如针对晚播，可以模拟不同的播种量、播种深度、肥水方案，最终选择最优的方案，弥补晚播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产中还会根据天气预报和此地苗情，根据田块的长势差异来调整水肥方案。通过这些精细化的调控，让分裂的发生率和成穗率明显提升，弱苗也就自然逆袭了。中国长江上游多个流域公布鱼类保护和生态修复最新进展，从累计放流超过3000万尾鱼类，到实现放流鱼苗100%标记追踪，再到建设超过200公里连续鱼道群，长江上游流域正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长江上游支流雅砻江的鱼类增殖放流总量已经突破3000万尾。国投集团雅砻江公司数据显示，过去16年间，雅砻江流域累计放流13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目前流域已建成4座鱼类增殖放流站，并掌握11种本土鱼类全链条繁育技术。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58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8人治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史蒂文斯5号表示，当天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正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期间，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在相关作业暂停后返回空间站。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2: 大家好。
2: 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升血糖才是啊，那怎么会让人出现低血糖昏迷的情况呢？你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2: 就是在我们人体就是当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时呢，其中大量的糖分会瞬间涌入到我们的血液，然后从而呢就会刺激胰岛素一个疯狂的一个加班，然后就把血糖快速的塞进我们的细胞，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一个急剧的下降。而且比较危险的是呢，荔枝的果肉中含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物质，一种是次氨基酸 A 和亚甲基环丙氨酸，然后它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2: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12: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2: 先垫吧一些东西，
12: 对，先垫一点。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200至300克。儿童呢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2: 总之不能过量啊。
12: 对，
2: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12: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还有一个就是肝病，以及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的代谢机能呢就相对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本身比较脆弱，然后荔枝中的毒素呢和糖分波动就更容易发生一个危险，就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就是如果说实在嘴馋的话，就也要把它放在就是饭后尝个一到两颗差不多，
13: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2: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果汁。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13: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12: 就比较严重的。
13: 对对对。
12: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13: 挂水，
12: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13: 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是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然后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啊，明明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其实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一些疾病的表象。哎，当肥胖始终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就该警惕了啊，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会有哪一些原因导致出现这个肥胖啊，不太容易减下来呢？
12: 啊，我们说肥胖的话，我们内分泌主要是通过一些激素来调节，然后呢影响了我们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啊、食欲啊、脂肪分布一些问题。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人体的各种激素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某些激素过多或者过少，破坏了一个整体的平衡，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就会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肥胖之类的。
13: 是，那接下来你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12: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脂肪呢会优先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13: 肚子大，
12: 对。
13: 那这个皮质醇啊，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有哪些呢？
12: 皮质醇呢，一方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食欲的调节中枢，就是刺激我们食欲，
13: 你想框框的进食，
12: 对，就是使人们就是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就是比较向往那一种。
13: 嗯，
12: 然后皮质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脂肪细胞，
13: 嗯，
12: 就是促进一个增殖还有分化，然后增加一个脂肪细胞的数量还有体积，然后并且抑制我们脂肪的一个分解，就进而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高皮质醇水平呢，同时也会抑制一个蛋白质的合成，
13: 嗯，
12: 然后促进一个蛋白质的分解，又使我们肌肉量减少，然后呢会导致
13: 全是肥肉，
12: 对，全是就是感觉那种泡泡肉，
13: 泡泡肉，对对对，
12: 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
13: 嗯，
12: 然后身体，
13: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12: 不能说全部，
13: 嗯，
12: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13: 都会偏高一些，
12: 都会偏高一点。
13: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12: 嗯，
13: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12: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13: 啊才会去
12: 对
13: 去做
12: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13: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12: 对，抽血就可以
13: 啊。
12: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13: 嗯，
12: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13: 长个儿的吗？这个是
12: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儿的，
13: 哦，
12: 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13: 嗯，
12: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13: 哦，
12: 然后造成脂肪堆积，
13: 这个，
12: 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13: 嗯嗯。
12: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
13: 嗯，
12: 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13: 想吃东西，
12: 对对对，
13: 嗯。
12: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13: 嗯，
12: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信号兵，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作用于我们的下丘脑，就比较准确的一个传递我们的一个饱腹感，
13: 嗯，啊我吃饱了，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进食了，
12: 对，就是就不吃了，
13: 对，
12: 就是，
13: 对。
12: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激素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瘦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13: 嗯，
12: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13: 对 对
12: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13: 嗯。
12: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13: 嗯，
12: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

0: 注。
1: 对，
2: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他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个。
1: 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2: 的。对，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1: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2: 嗯，对，
1: 嗯，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2: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1: 哦、
2: 啊，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
1: 嗯，
2: 雌激素呢，
1: 男女不一样啊。
2: 对，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脂肪的分布呢，有一个塑形的作用。
1: 嗯，
2: 尤其是在青春期，就是我们女性身体
1: 生长发育的时候，
2: 对女性身体一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就会就引导着我们的脂肪在臀部啊、大腿啊，还有乳房这些部位呢，有一个合理的堆积。
1: 嗯，
2: 就
1: 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肉。
2: 对，就跟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哦、就有一个那种梨形。
1: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肉。是吧？
2: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时候呢，
1: 嗯嗯嗯，
2: 我们卵巢功能会衰退，
1: 嗯，
2: 然后相对来说雌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有一个锐减，然后脂肪的分布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我们的一个腹部堆积，就成那种苹果型身材，
1: 就也是肚子大。
2: 对，大肚子。
1: 嗯嗯嗯。
2: 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就雄激素就是有助于维持一个肌肉量还有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当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
1: 嗯，
2: 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2: 发福了那
1: 种。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啊非常明显的哈。啊，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2: 失
1: 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就是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2: 嗯，
1: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的
1: 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嗯，那医生都会帮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2: 评估的准确不准确？你自己说。我喝水都要长胖，
1: 嗯，
2: 那是不是真的是喝水都会长胖？
1: 哎，其实有些
2: 会长胖，
1: 哎，其实有些胖，但是在医生眼里，你这身材不是正好吗？你不胖啊？
2: 因为我 BMI 在二十三算是正常的，
1: 嗯，
2: 就是稍微有点胖的话，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1: 嗯，
2: 而且有些人他自己感觉。我什么都不吃，我饮食控制很严格了，但还

0: 是不瘦，这为什么？但是你要仔细问的话，你会发现
1: 零食吃不少。
0: 对，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啊，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1: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0: 对，不要，没有那么夸张。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0: 对，详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
1: 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使得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0: 大家好。
1: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0: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的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对、都有影响。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胃热湿阻，然后这种类型的病人呢，他那个体型也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啊，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1: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0: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 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
1: 嗯、
0: 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那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然后可选用我们的一个精锐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说除运动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比如说是慢跑啊、游泳、瑜伽，或者也可以选择我们中医传统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保持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
1: 嗯、
0: 平时从来不运动，
1: 对对，
0: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1: 强度太大了，
0: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0: 是
1: 吧？
0: 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哈、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
1: 嗯嗯嗯，
0: 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也。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减、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
1: 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
0: 情绪
1: 趣味性。对 对, 对，
0: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
1: 嗯，
0: 就最怕就是出现后期的说那种暴饮暴食那种情况，
1: 嗯，对身体伤害更大、
0: 另外呢就是说戒烟，限烟戒酒，然后呢我们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就要跟大家说，是减肥的话一定要多喝水
1: 啊。
0: 就有些人说，就说我是痰湿体质，我不能喝水，这完全，
1: 对啊，我体内很湿啊，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痰湿，我们中医说的痰湿是体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就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1: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
1: 嗯，
0: 而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1克脂肪3克水。
1: 哦，
0: 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是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0: 事业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一定要少量多次，
1: 对，而且
0: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也
1: 那谁受不了，对对，慢慢问题的话，医生就首先会跟你讲的就是你饮食、运动、生活的作息要注意，对吧？
0: 对，
1: 其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0: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
1: 嗯，
0: 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1: 哦，
0: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1: 到平台期了，
0: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
1: 嗯，
0: 或者是会反弹，
1: 嗯，
0: 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1: 是的，
0: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1: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0: 对，
1: 饮食规律不好，
0: 对，
1: 对吧？
0: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
1: 嗯，
0: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1: 对，
0: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1: 嗯，
0: 但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的，
1: 嗯，
0: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1: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0: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这种情况，
1: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法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1: 嗯，
0: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就主要是通过拔罐时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使体内的毒素啊、废物啊加速排出，然后通过对局部部位的一个吸拔，然后能疏通经络，然后平衡我们的气血，然后调节整体的内分泌，然后加速我们那个血液循环以及淋巴循环，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然后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1: 嗯，
0: 然后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1: 啊，
0: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 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1: 嗯，
0: 然后呢艾灸的以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就主要通过一个种就特殊的针，然后将特殊的材质呢，那种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线，然后植入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就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
1: 嗯，
0: 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到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1: 还是很方便的，
0: 比较方便。
1: 哦，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的调摄等等啊，综合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根本上来预防肥胖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减肥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很多人可能会追求的是立竿见影，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没有必要追求什么月瘦20斤这样的很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
1: 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嗯，大家再见。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 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是当空气干燥时，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外出。不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
3: 大收下重，进入关键时期，正阳季度迎来了农用机车的度运高峰。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上午8点，记者在正阳七渡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正阳七渡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季若镇：
5: 眼下正值芒种、夏收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求集中爆发。为了不耽误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4: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正阳七渡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5: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色通道，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优先登船。 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具和。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版权局获悉，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门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70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920个，删除侺权盗版链接116万条。记者今天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近日发布实施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作出规定。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行为， 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引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足迹管理制度。继续关注国际方面，一名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住手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
14: 西医救援博物呆团队的孟静霞和小敏老师专业功高，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四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3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将军山中学 初一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以希。
7: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9: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14: 我也喜欢宝石。

0: 勺闪闪。
1: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0: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不过物种的价值
1: 十万八千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2: 哈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我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0: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紫金虫，我们就至少有十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紫金，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立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曙光泽，太美啦！
1: 都是我的最爱。哇，那快带我们去！
2: 别卖关子了，出发！别卖关子了，出发！
0: 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
2: 那就是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1: 停停停，你俩别吊我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2: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让我们这就出发。
0: 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1: 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2: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我看看。
0: 哇，真的是哎！
2: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0: 我是能做不出这个效果。
1: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 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2: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0: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2: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0: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把玩，更不能。 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2: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0: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美式散步哦。
1: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2: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0: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1: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一两种特定植物的。
2: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是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0: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1: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你刚

0: 不假宝宝吗？
1: 我看出来差别了，
0: 这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疑不假。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疑不假到底是不是拉不假的宝宝呀？
1: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0: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不假和疑不假的幼虫也是。

0: 个我知道，我们的
1: 个体。露莎是什么？
0: 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1: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嘞！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0: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路杀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1: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慢慢调和，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2: 嗯，王健，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时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豪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2: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呆的老师们说，深
1: 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
0: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1: 老规矩。

0: 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1: 身披翠甲泛金光，
2: 饮食藏林步履忙，
3: 专捕窝鱼巡山野，
4: 只关不扰互相帮。
0: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1: 这还用猜，当然是
5: 拉布甲。
0: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到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1: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0: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1: 用童心发掘自然，发掘自然趣事，发掘自然趣事。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0: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2023年5月24号播出的小溪说法， AI 孙燕姿会让歌手孙燕姿下岗吗？节目中我们关注了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在一些翻唱视频中 ，AI 孙燕姿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屏中。

0: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视频中 AI 孙燕姿的声音一模一样，引发了许多人的惊叹和感慨，一时之间成为 B 站当时最火热的视频，被誉为出道即顶流。既由此我们关注到了 AI 合成声音产生的法律侵权问题。时隔三年，为哪吒配音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本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绝不姑息，呼吁停止未经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除了吕燕婷，最近还有数十名配音演员就 AI 声音侵权行为集体公开发文。比如3月13号，古江山、杨天翔、乔诗雨、张福镇、刘笑宇、孙露露等多位配音演员集体发布声明函，直指当下愈发频繁的 AI 配音侵权行为。其公司729声工厂表示，正在向持续违规者追究侵权责任。此后，边疆、史泽坤、张磊、李炳霄、马振阳、夏磊等等多位知名配音演员也相继发声，呼吁抵制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其声音的侵权行为，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配音演员们集体呼吁，在未经其知情、允许并授权的情况之下，严禁任何个人、机构、公司或平台擅
1: 置入 AI 生成工具或产品之中，严禁将其声音采取免费或付费的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或通过 AI 生成与其声音高度相似的音视频。如配音演员吕燕婷说，每一段可用于传播的配音内容都凝聚着创作者的专业积累，与权益士正式发起诉讼。他表示，本人不授权任何 AI 使用我声音进行模型训练以及 AI 作品，法庭见。除此之外，英雄联盟配音演员也就 AI 侵权发布声明，评论区里都为配音导演演员表达了取证难、维权难的无奈。曾经为倚天屠龙记赵敏、仙剑奇侠传三紫萱配音的配音演员冯俊烨就提到，鉴定没有标准，发了律师函对方不承认，或者等过了风头删掉道歉再改名上架，导致追责成本极高。而新人演员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甚至连公开说明打官司的可能性都没有。你这边刚发完律师函，那边 AI 已经迭代了三个版本，各种融合怪，很快就会让人真假难辨。 尽管维权事业们都表示他们不会放弃，要团结一致，共同守护大家所珍视的行业。
2: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多个剪辑平台、短视频平台
3: 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形式保护自然人的声音，体现了对人格权益全面尊重和保护的立法精神。民法典第1023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对自己的声音享有权利，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声音。
1: 那么模仿他人的声音构成侵权吗？模仿和 AI 的区别是什么呢？王律师介绍，
3: 对于通过记忆模仿名人声音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声音权，但是未经许可通过大数据和语音识别技术分析名人声音，模拟出近似性新声音的行为，因为这个新声音中必定包含了音源中的典型性音色，则构成对声音权的侵犯。民法典对声音的保护参照肖像权的保护，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对自己声势、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是侵害他人对自己声音的制作、使用、公开其声音。但是也有例外，民法典第1020条对肖像声音权利人同意将该权利人的声音放在平台上供人使用，生成各类音频、视频，那么 AI 服务提供者就构成侵权。如果 AI 服务者将这些音频、视频进行复制、使用，则使用者也构成了侵权。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包括吕燕婷在内的多位配音演员发布声明，对利用 AI 技术进行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声明。从法律角度上来看，这一类声明的性质是什么呢？王律师介绍。
3: 从法律性质上看，这类声明是一份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开的权利警告函。其核心功能是公开宣告配音演员对其声音享有法定的声音权益，同时也预先告知社会公众，特别是 AI 技术开发者、平台以及用户，任何未经许可的特定使用行为均被权利人所禁止，这为后续可能的法律行动，比如说发送侵权通知、提起诉讼，奠定了事实和证据的基础。
2: AI 换脸实施诈骗， AI 翻唱明星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歌曲， AI 复活逝者。 在网上克隆他人的容貌声音

0: 非男士，
1: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复活李玟、乔任梁等明星为例，粉丝在此之前并未征得逝者家属的同意，那么利用 AI 复活明星的行为就可能构成侵权。同样，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脸、人身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得其单独的同意。粉丝显然无法征得深度合成者本人的同意，因此歌迷、影迷等粉丝因怀念已故明星，即便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未征得逝者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利用 AI 技术复活明星，依然构成侵权，并且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近年来，有网友用 AI 技术复活了已经去世的公众人物，比如乔任梁，并在网络上发布了动态视频，引发大量的争议。视频中，乔任梁说，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父亲接连喊话网友删除，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侵犯了儿子的肖像权，不能接受，感到不舒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如果制作这一类视频的网友不愿将视频下架，逝者家属可以怎么维权，以及依据什么维权呢？王律师介绍，
2: 对死者肖像的保护，实际上也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怀念追思的精神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自然人死亡以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逝者的照片、声音、正面露脸、带方言说话等音视频资料。虽然商家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会对公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0: 2024年4月23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给予 AI 生成声音。这起案件的宣判也在提醒人们，要想 AI 发展好，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少。小溪说法，被 AI 偷走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正在播出。
1: 2024年4月23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这起案件中的原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 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告殷某，是一名配音演员
3: 他人未经授权将其声音 AI 化，形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在多个知名 APP 上广泛流传。殷某将某智能课于人格权保护范围，如何判断声音权益受到了侵犯？对于这些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明确了，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之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基于 AI 生成声音，明晰了 AI 生成声音侵权纠纷的裁判规则，厘清了相关技术应用的法治边界，为今后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参照。当前 AI 技术在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生成式 AI 也产生了新的人格权侵权形式。除了 AI 生成声音之外，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 AI 换脸、 AI 自动生成虚假照片、音视频等等，不仅能够以假乱真，还能够无中生有，从而对他人隐私、名誉等人格权益造成侵害。去年清明节前夕， AI 技术克隆逝者形象和声音使其复活的现象，引发了是否侵犯死者人格权
1: 案的审理当中，法院注重在保护自然人声音权益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兼顾技术发展和行业合理诉求。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挑战，法院不断探索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与时俱进地正视新型侵犯人格权案件的特点，为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定标尺、明规则、划底线。在虚拟应用普遍进入生活场景的时代，人格权益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的判决，不仅再一次明确传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技术应用要有法律边界的理念，亮明了法院一以贯之的保护人格权的司法态度，同时也提醒公众要知晓并保护自己在网络虚拟空间的人格权益。期待越来越多标志性的个案判决能彰显出普遍价值，发挥更大的示范性意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被 AI 偷走声音，我们能找到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我们能找谁说理由声音。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人民网、甘肃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光明网、新京报的内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爱心送考再启程，23年护送考生12000多人次。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2.0发布，狼牙2.0发布。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1: 驾驶员提供一对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驾驶员都会提前对接家长与考生，逐一确认接送的时间、上下车点位和考点信息，确保考生安全、准确、准时地抵达考场。同时，我们还在考场周边安排了应急免费车辆，随时为突发需求的考生提供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户主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狼牙 2.0 把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连接起来，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它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预警阶段、使海洋 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举行活动，缅怀多年来在联合国为后天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 18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清澈的嗓音诉说着离别的愁绪万千。人们总是说校园生活是人的珍贵的日子，那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时光。当你身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或许并不会有太多的感受，而有一天当你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语言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一场主题为“下雨美好，刮去端午”的园游会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举行，邀请辖区内的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来听通讯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参与了蒙趣波点球、刮香识趣、西瓜乐等趣味游戏，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艾草、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制作出一个个饱含祝福的端午香囊，学生毕乐同。
3: 我今天自己做了一个香囊，还玩了摸鱼和沙画游戏。我知道端午节要佩戴香囊，也要吃粽子。我很喜欢今天的游戏，收获满满。
2: 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介绍，本次活动是社区同享阳光未成年人服务项目的系列活动之一。
4: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未成年人关爱服务，计划联合辖区幼儿园、培训机构提供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等托管服务，每月都开展非遗小课堂、安全自护训练营等等主题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民警等专业人士授课，同时推进亲子阅读角升级，新增绘本借阅、亲子手工等功能，构建社区加家庭加学校协同育人体系，为辖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说，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迈向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通知提出，各地要聚焦当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共治活动作为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食堂外卖监管，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9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晴转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这个赵氏啊，这命也够苦的。原本呢是严监生的一个妾，就是因为大奶奶王氏不能生养，她呢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资本呢。另外这个人呢也有一些头脑，有一些小聪明，在王氏病重的时候为前为后不离左右啊，把王氏给伺候的也非常好，王氏呢挺感激的。他呢又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希望我死能够代替姐姐您呢，因为您如果没了，老爷一旦再娶一个大奶奶，大奶奶再养了孩子，对我们娘俩就好不了了，我这孩子恐怕也活不了，哎，成天这样。其实呢他是安着一个心，就是想叫王氏说句话，好叫老爷把他扶正了。哎，果不其然，他这个目的达到了，王氏被他打动了，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严监生把他扶正了。本来按说呢这日子呀挺好过了，由的一个妾变成了主母了，成了主子了，这身份就大不一样啊。可是哪想到还没到半年的时间呢，严监生也死了，丈夫没了。把丈夫发送走了以后，没想到唯一守着这么一个儿子，这是希望啊，儿子又病故了，现在就剩他孤零零寡妇一个人呢，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没了。尤其他是一个偏房妾扶正的，这些个下人对他也是不服不忿的。那到了现如今了，儿子也没了，倚仗没有了，这怎么办呢？无论如何得找一个靠山，找一个倚仗。在过去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事儿，比方说哥俩吧，有一个 没儿没女，那个呢，哎，儿子比较多，那就可以啊，把这个儿子多的选一个儿子过继给那个没儿子的，叫这没儿子的呢领家去养着，这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了。哎，也叫爸爸也叫妈妈，将来呢家产由这个孩子继承。当然了，养老送终也是这孩子的事儿。这赵氏呢现在就想到这个办法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很多人家啊也都是这么办的。他自己呢打算的挺好，我们家有钱呢。严监生活着的时候特抠门，特能攒钱，那几十万两银子他家里头都有啊，那也算是巨富，在当地来说。心里说话，我过继大爷家的哪个孩子，大爷两口子呀都没得说，全都得乐颠馅儿都。可他是这么想的，找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商议。两位舅爷对这大爷严贡生的为人还算是了解的，心里说话，你想得美呀，大爷儿能那么简单吗？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所以呢，现在大爷儿严贡生没在家，在省城呢。他没在家，咱们私自把这事儿给做了，那将来这麻烦就多了去了，那我们恐怕就理不清了这事儿。所以呢，这二位多个心眼，无论如何也没答应到大房那边去给说这事儿去。后来呢给出了个主意，我们给写封信，你派得力的家人到省城把大爷请回来，咱们是当面鼓对面锣呀，商议这件事儿。这个过继孩子这事儿啊，这可是大事儿啊，所以呢不能这么草草办理。那赵氏呢，必定她是个女流，她闹不明白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二位舅爷说什么也不肯就去说去。但既然这样，那也就只好点头答应了。二位舅爷代笔写了信，信封好了，赵氏呢安排了得力的家人来福，叫他拿着信够奔省城啊，嘱咐他来福啊，到省城跟大爷说这件事儿势在紧急呀，无论如何得叫他早日回来，咱们好谈定这件事儿。行，您放心吧，大奶奶，我是尽快就是了。给这来福呢也拿了盘缠路费了，也有赏钱给他。这来福辞别主母，是揣着信够奔省城。咱闲言少叙，这很快啊省城到了。到省城呢打听大爷的住处，因为临走的时候呢有地址留下来，这也带着地址来的，哎，很快打听着了。呵，到这儿一看，宽宅大院呢，尤其今天张灯结彩，好像啊是办喜事的意思。这来福呢心里头有点紧张，另外他也知道这大爷可不像我们家老爷好说话好办事儿，这大爷不好说话不好办事儿，闹不好就得挨顿骂，再闹不好挨顿打，那我都得白捡呢。所以呢小心翼翼奔这大门口来。哎呀，这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 好宽敞，好阔气。可是到大门前一看，哟，不敢进去了。怎么回事？大门前有四个戴黑红帽的，手里头拿着鞭子，虎视眈眈，气势汹汹。
7: 哎呦，
6: 来福一看，别介，我要加点小心吧。这四位眼生不认识，看来不是大爷家平常用的家人，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别到跟前去，我吃了哑巴亏呀。所以呢，他就在这门旁边哑巴悄的，没敢言语，在这观察着瞧着。什么时候要是出来个熟人，我打声招呼，问明白怎么回事，能去见大爷我再去见，如果要不能去见，那我呀还得等，我可别找那个不自在。这来福呢也算是多个心眼儿，他呢在这等着，哎呀，就瞧着这人呢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偷偷摸摸往大门里头看，就见这院里头这人也是忙前忙后。哎呀，赶紧的呀，出来个熟人呢，我好跟着进去，我好打声招呼，问问怎么回事啊。哎呀，等啊盼呢，后来老半天，哎，看见熟人出来了。谁呀？也是大爷家的一个管事的仆人，叫四斗子。这他们再熟悉不过了呀。这来福赶紧的招呼，哎，四斗子，四斗子。这四斗子呀出来办事儿来呢，刚出大门听见有人喊他，扭脸一瞧，哟，哎，来福，你怎么来了？嗨，是二奶奶叫我来接大老爷回去，有重要的事儿，叫我还给带封信来呢。那个，这是咋回事儿？我能进去见大爷不能啊？啊，嗨，今天呢二少爷娶媳妇儿，这可是大好事啊。那你进来吧，没事儿。哎呦，这来福一听心里头特别高兴，有四斗子带着进了院，到了上房屋去见了大老爷严共生，当然给大老爷行过礼，然后呢把这信恭恭敬敬递上去。这严共生啊大大咧咧把这信拿过来，打开看了一看，哦，一愣神，心里头明白了，哦，二房里头出事了，他家这孩子也没了。哎呀，心里头暗自高兴啊，心里说话，这么一来他们家的家产也是我的了。当然心里头是这么想的，脸上呢不动声色，吩咐叫来福，今天呢二少爷恭喜，那你呢也就留在这儿，也帮着忙活忙活吧。
7: 是是是。
6: 四斗子赶紧点头答应，行了礼下来了。他下来呢就在这天井当院，哎呀，看着哪都稀奇，看着哪都新鲜，看着这张灯结彩的，他也不敢乱动啊。这天井当院有花轿在这儿了，黑红帽的就在这花轿旁边还有好几个呢，他呢就在这花轿旁边，这花轿啊大概就是一会儿二少爷去接新娘的花轿，那一会儿呢我就跟着花轿一块儿去接新娘，我给跑个腿什么的，这也就行了。他呢就在这花轿旁边这等着了。那么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嗨，今天呢是严共生家的二公子大喜之日，今天呢到州府去接新娘去。咱前文书不是说了吗，大爷严共生带着他的二公子到省城州府前来招亲。其实呢到这儿来也十多天的功夫了，这招亲那不是小事儿啊， 不是说到这儿来了把人家闺女领着就回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人家周府那也不是穷苦人家，人家周老爷也做过一任知县呢，那也算是大老爷，所以呢人家闺女的亲事必须得办得漂漂亮亮排排场场的。这大爷严共生带着二公子来了，当然人家有住处有房子宽宅大院给他住着，做准备娶媳妇嘛。这准备的事儿那多了去了，收拾房子，各种的点缀，张灯结彩。另外呢还得找阴阳先生给看日子，得选个良辰吉日才行。哎，日子就定在今天，今天是良辰吉日。那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花轿也准备好了，新房也布置好了。现在这个花轿就停在了天井当院，伞扇也都齐备了，上头写着大字吉卜县正堂。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啊人家主人家的身份，严共生嘛，他呢是共生，共生呢按照道理说是有资格当县令的。哎，哪个地方县令出现空缺了，哎，他呢就可以奉旨哎前去补缺去。所以呢这叫吉卜县正堂。虽然现在没做县令，但是身份跟县令是一样的，有这个资格。这也是一种排场啊。现在呢这院子里头的人都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其实啊基本上什么事儿都准备就绪了。唯独就差这一样事儿。什么事儿？吹鼓手。到现在没来呀。为什么吹鼓手没来呢？给钱给的少。这个严共生啊咱说了。哎，干什么事儿都想占便宜，花钱就难受。那你想儿子娶媳妇儿能不花钱吗？像是雇佣这轿夫那也都得花钱呢，像黑红帽的这些人，这都是排场啊，那都是随着花轿一起去接亲的，那都是仪仗当中的人，其实这些都得花钱。这些钱呢不管怎么地他呢都出了。后来呢到雇吹鼓手的时候了，因为今天是个黄道吉日啊，黄道吉日就是结婚的好日子，那今天结婚的也特别多，尤其在那个年代，所有结婚娶媳妇的几乎全都得找阴阳先生看。像这黄道吉日也难得啊，遇着这样日子了那都赶在今天结婚娶媳妇。所以说吹鼓手这活也格外好，你要平常啊有可能三钱银子五钱银子，吹鼓手就乐不得的来给你干这活。可是今天不同了，今天结婚的特别多呀，活抢手啊。哎，所以呢今天涨价了，必须得有八钱银子，要不然呢人家不来。这严共生抠门儿，给谁花钱都心疼。一想

老爷讲讲不通，你跟老爷讲讲不通，叫他多出钱办不到，就得拿这点银子去找去吧，自己想办法呗。去了跟人家说啊，当然人家不乐意了，你给这么少的银子。可是呢，吹鼓手也是，他这一天呢不止接这么一桩买卖，因为结婚的多嘛，他呢可以接好几份。后来一想，多接一份虽然是2000多一点银子少了点，但是呢也总比不挣好啊，多挣一份是一份。就这么的，后来勉勉强强答应了。但答应可是答应，你得等我到处空，我得先可那些给钱多的来，你这个得往后排。就这么着，虽然呢吹鼓手是定下来了，但人家到现在也没来。供上，急得白毛汗也下来了。他的二公子在新房里头收拾好了，打扮好了，就等着吹鼓手来。这边呢好手来，这边呢好想去，可是不行啊，现在吹鼓手没来呀。这二少爷也着急，也大老爷严贡生也着急，也催也着急也催。后来呢急得实在不行了，叫人把四斗子叫来了。这大老爷面沉，老爷面沉，瞪着眼睛问四斗子，怎么回事？这吹鼓手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太阳平息的时候就是及时到了，他再不来这不耽误事吗？怎么回事？你怎么办的事吗？怎么回事？你怎么办的事？等这四斗子呢没办法，就只好实话实说呗，哭丧个脸。老爷，那没办法呀，您先这日子人家给钱给的都多，咱这出钱出的少，当然人家就不能这么早来了，人得往后排。可哪想到一听这个话，这大老爷严贡生把脸也沉下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是大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谁？真有缘，阿卡优选，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声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
3: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5: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3: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5: 怎么不一样了？”“
3: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 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
5: 不会事儿，怎么回事儿？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3: 女朋友慢慢地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5: 宝宝没事吧？”
6: 哥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3: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6: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0: 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1: 稍等稍等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0: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
2: 也是长大。
3: 白小雪最近练车。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1: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0: 没有。
1: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0: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1: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0: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跟朋友去吃火锅。
3: 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扭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0: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6: 嗯，什么症状呀？
1: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
6: 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铁柱看到他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1: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0: 女儿。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
2: 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3: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2: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3: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3: 贴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
2: 啊，停，爸，你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3: 从前有只苍蝇，嗡啪。
2: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哦呦，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4: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
3: 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2: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叫一声老板就行了啊。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个差评，于是铁柱就问他，
3: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2: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会跟他们撞衫了。 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
6: 颇心的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4: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2: 他妈妈一个巴
4: 要火了，
2: 他妈妈一个巴小子了，你还敢火？
3: 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2: 你们看到了吗？”
3: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

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

0: 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
2: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吴庆文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今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要科学，市民不能随意放生水生植物。我市举行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1287名考生参加。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就坐在那里，
2: 又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到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启幕，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考点和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吴庆文首先来到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查看播控中心、监控中心和应急电源车，详细了解考场、保密室、考务室、备用考场及医务室等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严格按照高考工作要求，照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要高考工作要求落实参加。省教育考试院向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发出温馨提示，提前熟悉考点，合理规划出行方式和线路，避开可能会拥堵的线路，预留充足时间，注意复考途中交通安全，备齐考试用品，提前准备好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逐一检查考试文具是否合规好用，牢记关键时间，语文外语科目为考前30分钟开始进入考场，数学及其他6门选考科目为考前25分钟开始进入考场。主动接受安检，考生进入考点必须经过智能安检门安检，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号功能的设备进入考点。佩戴眼镜的考生应自行摘下眼镜配合查验。考试期间，考场实施智能巡查系统，会对每个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 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巡查系统会对每个扛
2: 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人从来了就停好这个码头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全在码头工的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到了我父亲后来到了这个60年代以后就逐步机械化了
4: 市民雷小明
5: 就是我感到这个200多幅这个在档案里面的老照片它见证了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变化通过这些照片也激发了我自己热爱镇江的感情
4: 市城乡建设档案馆馆长张小斌表示以档案为媒举办图片展目的是回忆城市记忆展示变迁成就彰显时代自信
6: 这些照片呢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档案人拍摄的我们呢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用相机跟这个摄像机拍摄记录我们的城市就建立了这个镇江城市影像工程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展览成为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一扇窗让镇江
4: 活动这类标准化的增值放流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
7: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是人工的培育物种基因和野外种群是不一样的市场上大多是杂交鱼杂交鱼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携带的遗传缺陷会破坏生物遗传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和检疫的水生生物可能会携带病菌和寄生虫放生到自然水体后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4: 高一文说比放流人工杂交品种更危险的是放生巴西龟鳄雀鳝等外来物种这些物种一旦进入本土环境会通过抢占生存资源捕食本土生物等方式破坏生态平衡
7: 在长江流域违法的去放流一些非本地物种或者是外来物种的话我们是会责令要限期捕回然后并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包括这个把这个放流出去的不合规的品种捕回的这个所产生的费用也是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产生的费用也是由这个
8: 计划持续12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集长江水样土样和空气样本记录长江镇江段的生态环境变化 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综合规划科殷思敏。
9: 带着小朋友们从我们环境监测这个角度，从我们采水、采气以及采土壤的整个过程，让他们了解其中的一些技术要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希望他们为我们的这个长江大保护呢，做出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
4: 镇江市2026年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今天启动，经过笔试选拔、资格复审等环节，我市共有1287名考生在镇江创业大学考点参加面试。此次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今明两天共设置48个面试组，每天分别使用不同题本，每组都设置有7名评委，面试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右考生，7名左 程，构建场内加场外、人工加智能立体监督网，面试成绩当场核算、当场发放、当场签字确认，所有原始评分数据加密。
10: 江苏大学学生李恒宇：
11: 我之前一直是想自主创业，但是我不清楚这个场地的扶持政策和这个补贴的政策，也找不到合适的实习岗位，但今天在家门口就刚好有政府园区的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进行现场讲解，我不仅拿到了政策资料，也登记了入驻这个创业园区的意向，也收获特别大的收获。
10: 这次专项活动是京口区探索高校社区协同创业就业服务的一次实践，聚焦高校 OPC 创业团队场地短缺、毕业生政策信息闭塞等现实问题，整合人社、统战、园区、街道等多方资源，把服务阵地直接搬进大学校园。京口区象山街道江大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唐杰：
12: 我们依托江大社区紧邻高校的区位优势，打造校区、社区、园区三区联动服务模式，后续我们会对登记意向的学生和创业团队逐一回访跟进，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求职人员上岗，持续做实常态化校社就业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创业帮扶工作。
4: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将进行第九周的比赛，这用眼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3: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徐恒表示，暑假期间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充足的自然光可以促进眼底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是安全高效的基础防控方式。
14: 其实孩子在休息期间，其实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可能比上学更长，
6: 特别是到了暑假，像现在假期一般天气都比较炎热，孩子出门的时间其实更少，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要接触更多的手机啊电子产品，比如眼轴在两三个月内可能增加了0.1甚至于0.15毫米，大大超过正常三个月不超过0.05毫米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范围。
13: 3到6岁幼儿要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徐恒介绍，从往年暑假门诊的接诊情况来看，有40%左右的问诊，
6: 因为平时的话可能很多孩子并没有时间暑期来做阿托品散瞳，也就是慢散，因为慢散要1个月的恢复期，那么平时呢家长担心影响。
4: 活动还邀请眼科专家进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与低视力儿童康复主题宣讲。丹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邵江介绍，6岁前是儿童斜弱视矫治黄金期，早评估、早干预、早训练能有效改善视力。
14: 我们把救助渠道和补贴政策落实到位，让更多有低视力康复需求的孩子能够得到专业的系统的康复帮助。
4: 今天上午，一场主题为下雨美好刮去端午的园游会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举行，邀请辖区内的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来听通讯员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15: 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参与了蒙趣波点球、刮香识趣、西瓜乐等趣味游戏，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艾草、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
16: 手工等功能构建社区加家庭加学校协同育人体系，为辖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
4: 最近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迎来向日葵采收旺季，记者魏山、戴雨莹、万华报道。走进大前村向日葵种植基地，满目金黄，生机盎然，工人们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捆扎、打包、鲜切花。采收工人韦营地，
17: 早上6:30来的，做到10:30回去，1个小时200克。
4: 云阳街道大前村党委委员郑立军介绍，目前大前村栽种有10亩鲜切花品种和15亩油葵，其中鲜切花品种每亩可以稳定产出4000只优质花材。依托向日葵花海资源，近年来大前村持续打造鲜花销售与赏花文旅双线模式。
18: 今年的话，销售额达到了5-6万块钱。接下来，我们油葵也即将进入盛放期。向日葵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观赏价值，可以美化我们的乡村。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大前村农文旅的一个亮点。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
0: 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
4: 另一个则把航道淤泥烧成了砖。据了解，今年还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有以实践成果顺利拿下学位的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这项创新的育人举措给学生们提供了多元选择，也引来社会广泛关注。来听编辑叶景梳理各方观点。
20: 网友潘高峰留言，多元的评价体系打破了唯论文的评价标准，确实是一次积极的尝试。网友平原公子觉得，实践成果如何认定，还需要有更明确可操作的配套细则，否则会被人钻了空子。网友鹿角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设置更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比如人文社科专业可以是探索调研报告、创作作品等。事实上，这项创新举措并非偶然。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传统学位论文具备同等法律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授予的法定依据。当年全国首批2100名

0: 动能。高校作为主阵地，持续深化评价体系改革，能够培育出敢创新、能实干的新时代人才。科研机构也应立足于实际，创新探索论文之外的评价体系，让更多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沉下心来攻克产业难题，不断激活人才的创造潜能，让科技创新扎根广袤的社会沃土。
1: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为什么双眼视力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可能是侧躺。侧躺时，两只眼睛视觉感受存在差异，下方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比上方眼睛更近。长时间处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调节力来聚焦屏幕，从而更容易产生疲劳感，近视度数也可能因此增长得更快。要尽量减少侧躺玩手机等单眼近距离用眼的行为，保持双眼均衡用眼。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的功能越来越强大。那么 ，AI 是不是像人一样具有常识与逻辑？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AI 和人思考的方式存在本质差异， AI 思考的本质是计算，而人类具有的常识和逻辑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DeepSeek、 豆包等，都是通过海量文本训练学会了统计规律。当你向他提问时，他只是在根据上文计算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然后选择概率最高的词。整个过程是数学运算，不涉及对语义和概念的真正理解。人类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模型，我们理解苹果不仅是字符组合，而是一个具有颜色、味道、重量的真实概念。人的常识和逻辑建立在对概念本质的把握上，能进行因果推理和抽象思考。比如 AI 可以根据过往的训练数据说出水往低处流，但它不能真实理解和体会到重力这个常识概念。人类则真正理解重力的物理意义，能在新情境中灵活应用这一原理。因此 AI 可以辅助思考，提高效率，但在需要真正理解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仍需人来核实和判断。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7: 来了来了，
8: 终于找到口罩了。
7: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6: 就是啊，
8: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7: 考虑的倒是周到，
8: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6: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7: 好好好。
9: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全国新闻联播。
2: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序、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
7: 和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城市更新一头连。
1: 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
2: 他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办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交织的国际形势中，
5: 保持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6: 及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
7: 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7: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预计报员张芳华介绍。
11: 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
4: 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 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6: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
14: 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8: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天、农机首李国炎和艾日流血，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9: 车走一圈就有。
1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0: 倒
19: 麦子这个要80。
20: 80呗。
19: 好。
20: 我出来碰下，我这是姑娘家。
1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切点，2天多亩地，七天一天干的时间，小麦你好。
1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6号又预报有雨，紧着流血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0: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 也想我叫咱一点，
0: 打起话来，
2: 也想我叫咱一点。
2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 啊、行行行，
22: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2: 等一会儿，
23: 这拍
2: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物走五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4: 等都请完，等那个，
23: 着急了，
2: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6: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5: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7: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5: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隆基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
28: 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9: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8: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军事目标后。 伊云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
28: 稍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6: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加息可能， 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换算成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6: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本时段头条，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启幕。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考点和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吴庆文首先来到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查看播控中心、监控中心和应急电源车，详细了解考场、保密室、考务室、备用考场及医务室等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严格按照高考工作要求，落实好各项措施，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在镇江市教育考试院，吴庆文查看了保密室，了解试卷保管、运送等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确保绝对安全，尤其要做好消防安全。随后，吴庆文主持召开汇报会，视频连线到丹阳、句容、阳中、丹徒各分会场，听取市教育局和有关方面关于高考准备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拧紧责任链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工作，确保实现平稳新高考。市领导殷敏、尹卫民参加。省教育考试院向考试期间，考场实施智能巡查系统，会对每个考场进行全过程监控和行为分析。考试结束后，通过视频回放，也可以查证考生是否存在违规行为。考生切勿存有侥幸心理。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号至9号，南方地区将有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今天下午3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督员队伍，增强多元。这提出各地要聚焦当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共治活动作为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对此，多位从业者表示，没有收到类似消息，红果也没有对外发布类似消息。有接近红果的知情人士表示， 网传审核标准不实，红果从未发布过类似审核标准。平台一直严格按照主管部门统一要求对内容进行审核，在打击劣质内容的同时，护航优质内容，让精品力作被看到。此外，审核也并不存在网传内容的一刀切。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9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晴转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性阵雨，阴有分散 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刚上，
2: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3: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2: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4: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2: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5: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6: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7: 再嘴硬我一枪毙。
2: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
2: 工商联的会议你还是让别人去吧，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再说了，这些都是观众关心的新闻热点啊。
3: 你都答应人家了，你给我请示了吗？你就答应人家了？
2: 我这不是
3: 你什么你，我今天得好好说道说道。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一贯的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你被他带坏。上次出去暗访，谁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忘了？我不让你去是关心你，也不知好歹。
2: 怎么就不知好歹？
3: 你看还来劲了是吧？啊，什么？你说什么叫观众关心？关心了就得去拍啊，这叫媚俗。还瞪啊，显得你眼睛比我大。哎，你说什么叫新闻热点？
2: 观众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2: 不关心的就是新闻热点，
3: 新闻里
4: 这个工商联会议汇聚了咱们全省的最重量级的优秀企业家，
3: 事关经济发展，重要不重要啊？你在这个会场里头把咱们电视台宣传一下，顺便啊为咱们台的主。
1: 同事把宁佳怡扶到了座位上。
4: 没事啊。

0: 去啊？
1: 哎，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2: 爸，不用不用，这不用，我这几天总这样，我不能耽误工作。没事，我喝口水，歇一歇，一会儿就好。主任，你忙去吧。
3: 看到主任回办公室了，宁佳怡赶紧拨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打手机。
2: 刘叔叔吗？哎，你好，刘叔叔，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对对对，用车用车。好，那一会儿见啊。啊！
3: 很快，宁佳怡在门口等到了刘建业的车。
4: 哎，刘叔叔好，叔叔，
2: 这么久了。
5: 是啊。就说咱们滨海市的路吧，全装在我脑袋里呢。就连进郊区的路啊，我都门清。
2: 太厉害了。哎，叔叔，陆明以前叫什么？
5: 哦，叫张天明。哎，宁记者啊，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2: 我就好奇，随口一问。
3: 中午，思威在食堂吃饭，陈俊坐了过来。
6: 可以啊，思威，大量不小啊。
7: 这说明啊，我干活多，体力消耗大。
6: 行，我一句啊，换你十句，值了。
7: 哎，有本事你少吃点啊。哎，陈俊，这原告法官评审的细则你看了吗？
6: 看了，没什么。准备迎战，我跟你说，这是个机会啊。
3: 隔壁桌上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烫的法官们听着陈俊他们的。
7: 我希望陈鸟华的这么多法官都没法消化，还能轮到我一个助理审判员？
6: 我倒觉得员额制改革是件好事，你就说现在人少案子多吧，可也不是
8: 想通过一场改革把我们给换掉。告诉你啊，没人。
9: 现在提高待遇了，涨工资了，你们蹦出来告你。我这个法官的任命，那还是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你明白吧？
3: 众人一转身，看到站在门口神情凝重的白雪梅。葛老师气不过，来到欧阳春办公室。
10: 欧阳院长，哎呀，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是菜市场还是小卖部啊？
10: 哎呀，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0: 坐，慢慢
10: 听人的媳妇儿，
0: 出什么事了？
10: 我说，你说现在员额制改革，像我这个情况，年纪大了，反应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跟他们小年轻一起考试啊。再说这年纪一大，身体不好就要请个假什么的，跟他们也一起考核三年的业绩啊，这个不合理呀、啊！这个，我过去年轻力壮的时候，我是出过大力气，这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怎么着呀？这现在，不是，连个法官都不是了，这凭什么呀？他们，真是的，他妈就。
0: 你指的是谁呀？
10: 陈俊。哎，
0: 陈俊不是你带出来的吗？
10: 看，我是带出个徒弟，下一只眼。
0: 我哦，
10: 哎呀，
0: 好了，老哥，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党组会的时候我会提的，你先回去吧。
10: 好，楠楠，你就多替我们老同志说说好话了啊！谢谢了啊，谢谢。
0: 把门带上。
10: 哎，好。
3: 思威和陈俊谈着。
11: 还在想中午葛老师的事？
6: 这事怪我，说话不注意，让他误解了。他说我的时候。承诺，
11: 我都看见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你说葛老师脾气这么大，这搁谁也受不了。
6: 其实葛老师啊，挺温和的，一般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他这样，也就是对我吧。
11: 为什么呀？
6: 我刚进法院的时候，就跟他在一个厅。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生瓜蛋子，是葛老师。不厌其烦地教了我很多东西，可以说他就是我的师傅，所以他跟我说话，你用不着。
11: 对他跟我说话，你用不着客气。哎，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呀？
6: 改天找他喝个茶，道个歉，把误会说开了也就没事儿。我说，你这是担心我？
11: 谁担心你了？走吧。
3: 蔡先生来到白雪。
12: 你觉得行吗？
13: 行啊，不行也得行，这些案子必须查到底。
12: 哎呦，哟，12点了，怎么还吃点东西啊？
13: 哎，这儿有个面馆。
12: 行，走走。
14: 呀，别闹别闹别闹，咱走吧。
15: 来来来，
14: 哎，这儿行吧？
15: 行了，
14: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老板，两碗面。
16: 两碗面，好。
14: 对，
17: 来，来盘牛肉，我请客。
16: 好。面稍等。
14: 好嘞。老史啊，别闹。来来来来来。
18: 喂，
14: 什么？哦，好，我知道了，有事儿啊。

0: 男的。这顿饭结了多少钱？
1: 一碗面18，一盘牛肉28，总共46。
0: 这么着，给你50，给我开个发票。
1: 可是已经结过了。
0: 你一定得收下我的钱。
2: 我们也找饭店的老板进行的核实，证明孟德和史德峰说的属实，而且俩人的话呢非常吻合。但是由于时间久了，监控录像也没找到。
3: 看来这个孟铎的警惕性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举报不成立。
4: 那是谁给他们买的单，
3: 又是谁举报的呢？
0: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查不出结果。
3: 我们还是要加强内部教育，防微杜渐呢。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干警队伍的廉政建设，我们更应该加强制度的监督和制约。
0: 我赞成您的意见。
5: 晚上，白雪梅回到家。
6: 老杨，
7: 妈，你怎么这么晚就回来啊？
6: 儿子回来了，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一个小时之前。
6: 自己回来的？
7: 啊？
6: 你怎么不打电话让你爸接你去啊？
7: 您不老算大驾了。
6: 他表现很好的。
8: 院长回来正好，开饭，
7: 吃饭吧，饿死我了。来。
6: 嚯，老杨，偏心眼啊你！儿子一回来，这又是鱼又是肉的。
8: 你属兔子的就喜欢绿的，我平常就给你做这个，你也消化不了。
7: 哎呀，在学校啊，就惦记我爸这口了，闻着都香。
8: 哎，那可都是。
6: 想当年，我就是看上他这份手艺，我一看，哟，这么一个书呆子，居然做一手好菜。那以后除了书香，还有饭香。看他人又温柔体贴，算了，嫁了吧。
9: 这说明你妈那个时候的眼光就非常敏锐。
6: 来，洗手再吃饭，走。
7: 哦，忘了。
5: 陆明还在加班，周子琪走了过来。
10: 陆老师，
7: 哎，
10: 没有下班啊？还在准备明天的调解会吗？
7: 对。
10: 那我去帮你买点吃的吧，现在都几点了？
7: 啊，不用了，我这里很快就结束了。
10: 那好吧，那我先走了，您早点下班。
7: 再见。
10: 好吧，再见。
5: 忙完工作，陆明抬头看到桌上和宁佳怡的合照，又思绪万千。
11: 你不告诉我分手原因，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
1: 那天是爸爸的态度不好，你不要怪我。
2: 没有，我怎么会怪你？你想到哪儿去了？爸，那你忙完你早点休息，我回房间了。
1: 好。佳怡啊。
2: 啊。
1: 还是因为那个陆明吗？
2: 没有的事儿。爸，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现在的任务呀是专心准备你的案子，一定要把那臭小子打败。
1: 去吧。
2: 嗯，好，你也早点睡。
1: 嗯。
0: 饭后，白雪梅一家人在聊着。
3: 哎呦，撑死了，撑死了，撑死了！
4: 儿子，说说你这次回来的打算。
3: 我这次回来，我想多走几个地方，了解一下东方省在环境污染和保护方面的现状与趋势。因为很多问题我在学校图书馆是找不到答案的。要想写好关于生态环境的论文，就必须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我老师也很支持我的想法。
5: 你这个想法，老爸就完全支持。做学问不能浮在上面。我平时就这么教育我学生的。
3: 韩教授说的对。另外呢，我还想再了解一下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情况。
4: 那我可以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个呢，是滨海海事法院有很多案例是涉及到海洋环境的污染和保护的。第二是你可以去找找佳怡，她是记者，对很多基层的情况非常了解。
3: 哎，人家那么忙，我现在去不好啊，打扰人家。
4: 怎么我一说佳怡，你那么不自然呢？吻我，儿子，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跟妈说，还是一个人吧。同班的女同学有没有对你好的？你喜欢什么类型？记得佳怡好。
3: 哎呦妈，你怎么一谈起这事儿，一点都不像个院长。
6: 跟个职。宁律师，今天的调解 对环保联合会是个机会。
7: 这难道对志诚化工来说不是个机会吗？
6: 你真的不明白何一婷的想法。之所以推进调解，就是希望志诚化工能够达成妥协，站在道义的角度上为环境修复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多出一份力。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必完全拘泥于过去的那种诉求，只要你们提出的条件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会努力的去说服韩总他们接受。
7: 宁律师，如果你们珍惜这次机会，就该拿出诚意来，承担起环境修复的责任，对曾经的过失进行救赎。我也会说服我的客户，从大局出发，不必求全责备。
6: 好，祝你们愿望达成。
7: 谢谢。
0: 白雪梅主持召开调解会。欢迎
8: 参加今天的调解会。因为不是开庭，所以大家可以放松一些。我们合议庭的成
7: 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既然是调解，我方愿意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经请教环保专家，我方可以接受的最低赔偿额2亿元。希望对方当事人抓住这次机会，减少自己的损失。
8: 下面请志诚化工表达一下你们的期望。
1: 谢谢。我方的一贯主张是志诚化工在清水河污染事件当中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既然是没有责任，那么今天我的当事人志诚化工的董事长亲自来到了调解现场，就是出于对环保公益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刚才对方律师提出来可以把这个额度降为2亿元，我们认为这本身是对方对此案可能产生的判决结果的一种误判，也是对志诚化工的极其的不尊重。对此我方不予接受。那既然是我接受我的话。
8: 那我想请志诚化工说一下，你们的心理底线是多少？
9: 法庭要求我们从道义的角度，我们挤出一部分钱来， 啊，抚慰一下受害的群众，我愿意，我接受。我不是说我姓韩的觉悟有多高，但是至少不能那么低嘛，啊。
0: 韩志成越说越激动。
9: 我刚才听到这位年轻的律师朋友的几句话，坦率地说，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两亿，你知道两亿什么概念？这是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几年的利润总和呀。我姓韩的全部家产加一块也不一定有这个数，什么意思啊？让了关张，我创业近20年的民营企业就此我三。不说，对不起。
7: 那我想请问韩总，如果让您挤出来一点钱，您愿意挤出来多少？

0: 这样吧，我致程化。
1: 你的情绪。两位当事人，双方律师，我说两句啊。从你们的发言和和议庭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大家都不容易。我当法官已经有十几年了，以我的经验，如果调解成功的话。
2: 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希望你们呢，能够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谈，这样呢，才能谈出结果来。我希望双方呢，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好吧？谢谢张厅长。致程化工，在环境污染案中，到底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未给出判断，不知道。 在清水河污染案事件之后，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清水河？如果去过了，就会知道，500万能不能让清水河周边的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能不能让清水河中的水继续灌溉沿河的菜篮子井？陆律师。
3: 就算我批评你两句吧，你刚才的发言不是调解，是法庭辩论。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法庭判决致程化工这一方没有责任，那么环保联合会所主张的赔款可能一分都拿不到。你作为一方的代理人，要充分的让你的当事人了解到这个案子的诉讼风险。 你要多做当事人的工作，才有可能达成调解。
2: 白院长，谢谢您的提醒。

0: 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会继续和当事人沟通。不过您应该也看出来了，对方根本没有调解的诚意。
1: 白院长，我们理解您的意思。
2: 我也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
1: 可是对方的这个主张和我们这个承受的能力之间这数额差的太大，我看继续这样下去也是很难达成和解的。与其说，我们就直接宣布停止调解吧。
3: 好吧，我宣布此次针对环保修复案件的调解失败，合议厅将择日开庭审理。在此之前，如果双方还有新的调解意见，可以随时跟合议厅联系。散会。
1: 谢谢。
4: 还是希望能够深入到基层去多了解一些案情，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想写一篇有现实意义有用的论文。
5: 不愧是杨博远。那这样，如果我有环境方面的采访呢，我就叫上你跟我一起去，然后我再给你介绍几个县市的朋友，帮助你到基层去看一看。
4: 那太好了。
5: 等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环境状况有多么的不乐观。对了，你妈妈审的那个案子就很有典型的意义，在我们东方省影响都很大的。
4: 我妈在家是从来不谈案子的。
5: 没关系，我知道，我跟你说。
4: 好啊好啊。
6: 从海天带着清水河畔的群众来到了法院。
7: 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他说，我跟他说。同志，我们问一问清水河污染的案子能不能解决。
8: 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审呢，你们大家不要着急。
7: 这个我们来好几趟了，你叫院长，跟他聊聊行吗？
9: 见见。
10: 我们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10: 就是想见白院长，
3: 看来
6: 您在办公室里商量着。
8: 诉求差得太远，
1: 商量不成那就法庭判决吧。
8: 我们要尽快开庭。
0: 有那个必要吗？
8: 这样，庭审直播的事情咱们改天再聊，你先代表我去跟上访群众做一下沟通，好吧？
0: 这上访群众说见院长就见院长，那以后咱们这工作还怎么做呀？
8: 那你要是没时间去，我去。
0: 得，还是我去吧。
8: 还是老院长体谅我。
1: 我发现欧阳院长一见到您就没脾气。
8: 嗨，欧阳院长是我的老领导，跟我不见外，直来直去，我觉得特别好。
1: 白院长，我觉得庭审直播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它必定有不可控因素啊，这么大的案子风险也大呀。
8: 我会考虑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知大局。
2: 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3: 各地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70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是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方式。但很多人不知道，不科学的放生不仅不能保护长江，反而会破坏生态。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高一文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这类标准化的增殖放流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
4: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是人工的培育物种，基因和野外种群是不一样的。市场上大多是杂交鱼，杂交鱼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携带的遗传缺陷会破坏生物遗传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和检疫的水生生物可能会携带病菌和寄生虫，放生到自然水体后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会将疾病传染给野生个体。
3: 高一文说，以放流
5: 取样水、空气和泥土小心封装，这些样本将被送往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将绘制成一张变化曲线图，直观呈现近年镇江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学生尹子瑶：
6: 观看水源保护视频，参与护水活动后，我知道洁净水来之不易，水污染会危害生活与环境，今后我会节约用水，不在河边乱扔垃圾，主动劝导身边人保护水源，争做小小护水员。
5: 2019年，我市启动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活动，计划持续12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集长江水样、土样和空气样本，记录长江镇江段的生态环境变化。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综合规划科殷思敏。
7: 带着小朋友们从我们环境监测这个角度，从我们采水、采气以及采土壤的整个过程，让他们了解其中的一些技术要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希望他们为我们的这个长江大保护呢，做出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

0: 继续关注新闻。6月6号至7号，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最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果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记者昨天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门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00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案件、4170件、2920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6万条。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到
1: 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用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就像是推翻了现实的束缚，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样的感动在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岁月留声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
3: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0: 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1: 生命中的精灵，
0: 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小李到老李，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不过随着他创作热情的不断减退，他在内地的登台演出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他在2006年准备开启巡演的时候，有些言论朝巡演的时候。
1: 人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

0: 阴天，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从生命的精灵开始，06年的这场音乐会啊，更像是一个追忆青春的动员大会。正如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张艾嘉的幕后音所说的，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鸭的幕后音所说的，梅。李宗盛的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他制作了多少专辑，捧红了多少歌手，或者是写了多少好歌，而是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一个
1: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这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作品，也是他曾经轻狂岁月的诗意勃发。没想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这首歌竟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挽歌。他目送着一批青春群像渐渐的逝去，却继续留下自己在时空当中经受风吹雨打。
1: 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在李宗盛的歌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开始明白歌曲的意义。我很喜欢《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等等作品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自弹自唱的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台湾新民谣时期，处处洋溢着那种简单淳朴的味道，即便是忧郁，你都感觉是健康的、透明的。
1: 走吧，走吧。
0: 李宗盛曾经的滚石唱片标志性人物，在我开始关注流行音乐的时候，滚石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时代，所以对他一开始并不是十分了解。音乐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熟悉他们，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又是这么的真实。而如今你会发现，听的歌曲越来越多了，我们能记住的却越来越少，电话通讯录上的号码越来越多，投入的感情却越来越少。而像这次这样内心有所触动，对我来说真的很久都没有过了。我们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这首《我是真的爱你》。

0: 这是李宗盛当年为张信哲所写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宗盛说，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一个平凡人，一路上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激。确实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却用他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人。其实我觉得最适合李宗盛的依然是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勤奋、感性和憨厚的歌曲作者，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偶尔唱唱自己的心事，感性七分，理性三分，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一生。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最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花呢？它应该有多美呢？或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0: 微妙，直观的画面好像限制了音乐想象的空间，但剧情却能给音乐更厚实的根基和放大的情感，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谁成就了谁。但是电影《海上花》里罗大佑的音乐注定是一个特例，他不但超越了剧情本身，更是通过创造性的曲风影响了华语音乐的后来者。
1: 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被窝。
0: 很多喜欢这首《海上花》的人都是被他的五声音阶的东方曲式所倾倒的。这首《海上花》的编曲明显表现出了罗大佑当时的音乐风格向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的东方曲式也震撼了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并且影响了其他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之后的《你走你的路》就是受到了《海上花》的影响。

摇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0: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吴庆文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中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平均每人有100棵树。老年油不再踩坑。
2: 立规矩。
1: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吴庆文主持召开汇报会，视频连线到丹阳、句容、阳中、丹徒各分会场，听取市教育局和有关方面关于高考准备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拧紧责任链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市领导殷敏、尹卫民参加。省教育考试院向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发出温馨提示，提前熟悉考点，合理规划出行方式和线路，避开可能会拥堵的线路，预留充足时间，注意赴考途中交通安全，备齐考试用品，提前准备好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逐一检查考试文具是否合规好用，牢记关键时间，语文外语科目为考前30分钟开始进入考场，数学及其他6门选考科目为考前25分钟开始进入考场。主动接受安检，考生进入考点必须经过智能安检门安检，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号或者接收信号功能。佩戴眼镜的考生应自行摘下眼镜配合查验。考试期间，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会对每个考场进行全过程监控和行为分析。考试结束后，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 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其中明确，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种情形，可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场活动在北京市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温19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晴转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
6: 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 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影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你的路上，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固有的合法自卫权框架内，以高度警惕、坚定决心和权威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挫败了此次侵略策划者的图谋。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将对这些非法行径的一切后果以及任何可能的紧张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说，圣彼得堡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袭击。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号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到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俹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明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 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儿童近视防控，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医生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排除禁忌症。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
7: 三
6: 人
7: 拿下了。
8: 完成了，世界泳坛奇迹。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的体育话题有2026年的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对手塞尔维亚队，中国队是连赢三局，拿下本站比赛第二胜。我们还会关注呢2026年的法网，法网已经接近尾声了，男单女单赛场都是冷门颇多啊，很多球迷发现在看决赛对阵图之后，有很多拳真的不认识哈。那今年法网什么情况，我们会共同解读一下。节目最后呢，给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会聚焦G组。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副攻线上9号王傲谦，16号郭中南，接应的是3号唐鑫，2传4号张子萱，自由人是7号倪非凡。这和前两场相比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副攻方面由王傲谦替下了陈厚宇，这应该也是考虑到塞尔维亚网口的优势，想要进一步加强拦网和副攻的牵制。不过开局以后啊，塞尔维亚还是迅速取得了3-0的领先，中国队叫了暂停以后才利用对方的触网得到第一分。此后呢，塞尔维亚还是利用强攻高度和拦网优势逐渐拉开比分，一直到8-3。中国队则利用一传到位后的贝飞和庄宇珊的后排进攻以及对手的失误连续追分。塞尔维亚随后用4号位的半抄手强攻杜伦继续领先。这一段呢，双方互拼发球也都出现了发球出界的情况。中国队顽强追分，但是到11-12的时候，那个反击失配非常的可惜。不过紧跟着就是追到13-0的那个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从倪非凡的后排鱼跃救球，再到张子萱的各种战术球调度，最终两个来回之后的反击得手，极大的提振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17816名观众的热情。多说一句啊，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世联赛的上座人数记录。此后呢，中国队始终紧咬比分，一直到追到19-0，也是打平了对手。随后唐鑫在2号位的大调攻下球，20-19，本局第一次领先。紧跟着又是3人拦网，21-19。到了局末关键分，中国队2点换3点，上了龚翔宇和谢胜玉。随后庄宇珊强攻下球，24-21，拿到本局的局点。最终王傲谦探头球一锤定音，25-21，拿下了第一局。那这局比赛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住了，进而保证了自身失误呢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球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的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比赛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但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就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第二局呢，中国队士气大振，开局迅速取得3-0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重新开始拼发球、拼一传，但中国队今天准备充分。打到5-3的时候，郭中南发球直接得分，也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在一起第一次 S 球。随后庄宇珊制造打手出界，7-3。塞尔维亚这边呢是15-0，中国队一路领先到10-4，打平了对手。暂停回来，塞尔维亚提速明显，同时加强了定点拦网，连追了3分，反过来也打停了中国队。被追到10-9，只领先1分的时候，中国队再次祭出2点换3点的战术渡轮，随后一路领先到13-9，再次打平了对手。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发挥最亮眼的是自由人倪非凡，面对对手的高点强攻，他选位准确，连续撑起，有效保障了反击。不过中国队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逐渐被追到了15-14，只领先1分。随后一传也开始出现波动啊，接发球送出探头被追到16-0，随后复攻被对方二传晃开，对手2号位下球实现反超18-17。中国队则利用唐鑫的2号位和王傲谦的快攻，始终紧咬比分。这一局啊，中国队21-20重新拿回领先的这个球很关键，几次来回不能得手，好在始终能做到有效拦网，撑起之后最终还是靠王傲谦中路突击下球。随后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拦网锁定胜局，又是一个25-21，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尽管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但中国队明显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呢还是一个25-21，3-0完胜塞尔维亚。好的，
0: 嗯，其实在赛前普遍认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呢是状态不是很好，但上场比赛获胜之后，大家会觉得状态在逐渐的调整到位哈。今天这个比赛啊，大家会觉得有可能是个下风球，因为塞尔维亚毕竟的实力还是很强，也是欧洲球队。那今天就你观赛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哪些让这个比赛啊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女排成长的方向上？
1: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三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6。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1，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玉珊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冬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攻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冬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倪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轮了就2点换3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李盈莹的受伤，主攻线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似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巍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是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限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
0: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像王傲谦包括郭冬南啊，大家都觉得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唐鑫以及呢后上的李承铉，这个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上场啊，初次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有点小慌乱，到现在呢，感觉能够大家把这个劲儿使在一起，并且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位置上，施展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技术特点哈、啊，你个人怎么看？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啊？
1: 确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刚才点到李承铉，今天李承铉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 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先解决一传，再解决进攻，他作为主攻手本身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承铉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啊，王耀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耀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耀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
0: 好，就是在他身上很多人在互动说赵蕊蕊回来了，我看像袁心玉，就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刚刚冯亮说的，赢场球大家就别铺天盖地的夸啊，很多时候这个言辞当中要给自己也留下余地，因为他毕竟是小队员，还需要这个一个很长的周期慢慢的成长起来哈。也希望这个明天的比赛啊，应该这个我们打这个
1: 波兰
0: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大家可以卸下包袱，因为对方的实力肯定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从状态到全队的一个磨合比我们要好，就当一个啊去向对手学习，对吧？和对方啊就是去拼搏的这么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比赛结果哈。好的，方亮，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年的法网呢，冷门是很多啊，各路巨星接连出局，男单和女单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更多话题，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共同在看着法网的女单决赛啊，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双方呢其实一边是非种子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另外呢是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安德烈耶娃我看她17岁时候当时在中网，我就觉得当时有冠军之相，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但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赫瓦林斯卡，他淘汰了郑钦文。现在如果大家再把这个话题按宽解郑钦文去聊的话呢，就说你有可能输给的是冠军啊，但既然这比赛走向不太好，今天一上来呢，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打了将近10分钟，是吧？
1: 对，
0: 我还以为是一个会打非常时间的长盘，但现在比赛的一个进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这方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对，其实这个第一盘刚一开始两个人都比较紧张，你也提到了安德烈娃是当时17岁打中网，他今年才19岁，赫瓦林斯卡也就24岁，所以都是第一次打这个大满贯决赛，都略显紧张。前4局比赛是没有人能够保发啊，但是呢到了第一盘的最后阶段，现在打到第二盘了，而且看样子现在安德烈娃已经要连赢6局就送一个免星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的防守技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赫瓦林斯卡呢他是小球比较多，这个月亮球比较多，他容易让对手打出不舒服的网球，但这些优点都在这个安德烈娃身上是不适用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安德烈娃他这个人呢，他我觉得到了这届的法网，现在这个优势比较明显是心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前的是比较容易紧张，但是今年法网有很大的改观。第三，他的教练曾经是26年前进过这个法网决赛，可能这方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目前我觉得来看呢，现在这个决赛中小米拉的赢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就赫瓦林斯卡现在主要我觉得这个队员，因为我看的比赛不多，我觉得他一方面月亮球是他的一个优势，然后呢他的球路的变化就是他的脑子比较好，但是他的发球由于他的这个身高和力量不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他很难在这个发球方面呢占到一定的优势。那他怎么就打到决赛的呢？
1: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他第一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他的打法尤其在这个红土上面是比较适配的啊。其实他本届的法网差不多有超过50%的这个得分都是通过这个防守反击能够拿到，他就比较擅长各种的切削，都是他这个月亮球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小球是最好，是一个小球女王，他不仅只有月亮，还有这种各种的正反手的切削小球，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湛。他比较就是擅长打乱对方的节奏，尤其让对手是略 越打越难受，尤其是他打这种进攻型的拳，就是对方的进攻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另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今年荷瓦能够进这个法网决赛也是有着说实话一定的这个
0: 运气
1: 成分啊。他这个正赛其实你看这个前六场比赛就不包括决赛，遇到的对手都在世界排名前二十以外啊，击败的种子是谁？是这二十多位的这个梅尔滕斯、卡因斯卡亚还有施耐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球员他打都是进攻型的选手，所以这些的这个进攻型球员遇到这个赫瓦这个防反就很容易陷入他这个怎么说圈套之中吧。当然我觉得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赫瓦林斯卡，我觉得今年法网的这个打进决赛的这个成功，我自己要表达这个很深的敬佩啊，因为他甚至现在还没有一个赞助商，他今年打法网的时候都后来都照顾没钱付这个法网酒店了，是这个波兰一个赞助商帮他这个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而且他这个职业生涯以前是遇到过这个叫抑郁症的问题，他也一度的退出了网球好几年。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他跟斯瓦泰克同岁，他其实是斯瓦泰克以前青少年时期的这个一个搭档，能够在24岁的年龄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这个眼前，而且他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打进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就是法网第一次有资格赛球员进决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说叫灰姑娘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今年法网虽然冷门多，但是一个网球的魅力所在吧。
0: 就他这个如果今天能够，他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今天不管比赛胜负如何，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非常的励志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就不管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他已经是赢家了。
0: 没错，
1: 这场比赛现在来看如果是小米拉获胜他也是赢家对吧，因为小米拉他像您说的17岁出道，18岁赢1000赛的冠军，19岁赢如果能赢大满贯冠军的话，他是07年出生，也是这个05后这个新生代的女球员的一个佼佼者，可能以后他也会对莱巴金娜、塞布伦卡、斯瓦泰克这样的三巨头，包括高夫这样的四巨头出现一定的这个搅局的作用。
0: 赫瓦林斯卡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小球放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就是他会让对手呢疲于奔命，在底线和网前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对对手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但今天呢你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强如阿列西莫娃打温网第一次打决赛的时候也是大失态对吧，整体感觉就是当时崩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决赛对于两位啊第一次打这个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看谁适应的快，看谁投入的多。今天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法网这比赛风很大，对两种打法来说两个人谁更占优？
1: 我觉得肯定是赫瓦林斯卡占优，因为今年法网很奇怪，就是说资格赛第一周和这个正赛第一周前两周特别热，一度是达到了34-5度，这是几十年来巴黎出现最高的气温。
0: 今儿应该有点冷吧？我看好多人穿西服。
1: 这是到了第二周正赛的时候突然变冷了，这几天就是下雨刮大风，包括其实塞巴伦卡输给这个施耐德的那个8强赛也是到了大风中，他第二盘第三盘才崩盘的。今天决赛这个风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赫瓦是有利的，因为他的这个挑高小球比较多，而且他这种挑高小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你被风一吹就不太好，
0: 不知道去哪儿了就
1: 是。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安利娃他是以防守起家的一个圈，他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他去年在1000赛这个决赛中击败塞布伦卡，他就是靠反反取胜。所以今天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小球啊防反啊月亮球挑招他打不到安利娃的痛处，安利娃都能够很好的应对，他发了很多小球都被安利娃很好的回切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风看似是对防守起家的赫瓦有利，但是呢因为安利娃他的技术更加全面，好像对他来说打击的范围也不是特别大了。
0: 就是安德烈娃现在是这个年龄段选手中比较全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萨巴伦卡这都属于进攻型的球员，当然那个这个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是光论月亮球，因为这两天我朋友的孩子也是在打中比赛，那他对手是月亮球，就是边打边哭啊，就是打不过你知道吗，特别在低级别月亮球，包括郑钦文其实之前我们说不光是赫瓦林斯卡赢他，就很多会打月亮球的郑钦文都有点吃力。这样的选手打这种球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破解？
3: 其实就是两个字，耐心，这是第一步的。另外呢，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应对高球的能力，因为月亮球其实说就是到你的肩膀或者头部差不多这样的位置，你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打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击球就比较好了。如果你个子不高，那就提前往回退，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在红土比赛中你打月亮球选手的话，你的回合数会比较长，对体能消耗也就比较大，所以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是有最好的技术可能也会越打越崩溃。但我觉得红土就是这样嘛，红土是最难打的一项赛事，包括大满贯的比赛中法网，此前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法网很简单呀，是吧，前几年那个斯瓦泰克四次夺冠，此前那个纳达尔14次夺冠，是不是比较容易？其实法网是最难打的大满贯，在纳达尔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每年有大冷门爆出的。所以红土的月亮球高手咱们也提到了赫瓦因斯塔，为什么今年能够在法网作为资格赛114排名进入到决赛，就是因为他的打法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红土的赛场的。
0: 对，换句另外的话说呢，就是有可能去了硬地或草地，他的打法呢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效。那女单
3: 就不太会有月亮球了，就是因为草地弹跳会比较低的，全是下旋球了。
0: 是，所以说他属于一个女版的进化中的纳达尔，
3: 希望是这样。
0: 对，女单这边呢，前三号种子塞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维亚泰克都来了，但是呢，都是出局了。莱巴金娜当时是第二轮就出局了，那斯维亚泰克是止步第四轮，那塞巴伦卡是四分之赛被淘汰。这个就是红土的原因吗？还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前三强现在有些个人的问题啊？
3: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可能就是这届法网实在是冷门太多了，就不只是这个女子，在单打赛场上基本上就是正赛开始一天一个冷门，这也是我觉得过去20多年大满贯的比赛中最非常非常少见出现的一个就是冷门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法网也会出现两个新科的男女单的大满贯冠军，这是在2019年的美网之后第一次出现啊。

0: 他在红土赛季在这个法网半决赛之前是没输过，他是鲁王战和马德里连续两战夺冠，打斯瓦泰克那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连续红土这个赛季是14连胜了，再加上斯瓦泰克今年刚和这个新教练罗伊格开始合作，好像也不是磨合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斯瓦泰克输球也不算是非常意外。另外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在法网，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提早出局的就是高夫，他高夫是第三轮输给了波塔波瓦，他是去年的法网的冠军，他这么早出局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波塔波瓦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他转局到奥地利以后呢，也是今年是进了马德里前赛的四强，他的反手技术其实我觉得现在都甚至超过高夫，算世界前五了，那场球他的进攻欲望也很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高手出局吧，除了您说那三个这个巨头之外，高夫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第一招出局是比较意外的吧。
1: 我们再来说说南线的选手，南线呢这个比赛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来，然后呢辛纳是第二轮出局，然后德约呢是坚持到第三轮。我个人觉得如果这天儿啊像现在这么凉快，德约他还能多打一点，就德约当时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对手跟他打他都非常的煎熬，就每次感觉德约已经快缺氧了，已经就打的但现在进入这个
0: 也是啊，对吧，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现在估计也不会第二轮就输给小塞门多罗了，
1: 就当时应该是天气原因导致这个大种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现在是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进决赛了，还有这个科伯利我就不太了解了，然后阿纳尔迪和梅西克是进了四强，梅西克大家还了解一些，阿纳尔迪是退赛了啊。这个四强以及大种子被淘汰，南线这边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纳达尔还是懂球了啊。如果兹维列夫夺冠的话，那达尔真的是一个懂球帝了啊。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球之神也不忍看到兹维列夫职业生涯赢不下大满贯了嘛，给他一个黄金机会。辛纳是第二轮输给了小塞伦多洛，其实他那场比赛第三盘已经是5-1领先了，就再拿一局就赢了，但是之后呢他身体出现了抽筋缺水的情况，这是一个老毛病，在去年的这个温网打这个德米纳尔，包括今年的澳网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数据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他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超过3小时45分钟的比赛，就是如果有超过这个时间段他全输了，一共是输了9场，包括几场大满贯的比赛。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辛纳可以在团队里的新增加一个这个职位，就是说一个营养师，对吧，因为他肯定明显出现了一些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包括恢复包括体能方面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加入的话呢，对他的整个的以后的改变会有一些新的改观。毕竟他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充沛吧，可能我觉得以后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看，像阿卡，像这个科波利，包括这个丰塞卡，包括新出那个霍达，这几个人都是辛纳未来大满贯的主要的竞争。今年他的参赛不是特别多，今年红土赛季没怎么打，也没怎么赢球。来法网，我觉得他还是想为温网做一个准备，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温网的话，它本来这个就是回合会更短一些，时间也更短，比较适合德约。德约是温网的习惯王，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第25个大满贯的话，可能温网比法网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那场德约输球的话，他也是输给了这个当红的炸子鸡丰塞卡。那场比赛其实德约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的，他在职业生涯只有这是第二次，就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可见丰塞卡的天赋能力还是非常的超群的。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男单决赛啊，兹维列夫对吧，打这个科波利，兹维列夫单他三次曾经进过这个大满贯决赛，都是输球了，包括也输给了辛纳，包括也输给了这个阿尔卡拉斯，输给了蒂姆，前三次他都不是大热门，这次明天是绝对的大热门，他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世界排名比对手更高一些。科波利比较可惜，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对手阿纳尔迪退赛，他是不战而胜，但是他算下来已经连续3天没有比赛了。你在大满贯的最后阶段，如果连续3天不打球，没有正式比赛的话，可能手感会有些影响，而且再加上他没有任何的大赛的决赛经验，包括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我觉得明天肯定还是兹维列夫的这个优势，包括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的。
1: 现在这场内的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回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获胜天平已经完全倒向安德烈耶娃了。
0: 对。
1: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哈？
0: 那现在第二盘的那娃是4-0领先，那就是说加上第一盘他最后连赢4局，就是连赢8局了。那这样。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大满贯这样的级别的比赛中，你在连续两盘连丢了八局，这都不是一个隐形蛋，这是连丢八局，可能逆转的机会不太大了。我觉得这又回到了咱们刚才提到的三点，就是安德烈娃，就是首先他防守好，二是现在心态非常好，此外他的教练也是这个26年前进过反网决赛，三大优势加起来，这场比赛能够出现一个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回合的这个连胜，确实我也挺意外的。我跟本来想的可能会可能看到这个决胜盘，因为霍金斯卡他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对吧？而且他已经连赢了这个9场了，整个的这两周状态也好，没想到出现了连丢10局的这个小崩盘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打法网，这个期待值实在是太大了。你此前是无人问津，可能你在这场比赛之前都有人来跟你谈赞助了，对吧？可能这个各种诱惑
1: 压力来，
0: 各种影响一来，压力一来，
1: 就是
0: 有点这个不太容易。而且这是
1: 就是冠军是这个商业广告，亚军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决赛，就在大满贯的比赛中进决赛，这此前只有小威做到过，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对这样一个此前是寂寂无名，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球员，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全球关注的这个舞台上，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但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即便这场球输了，可能今年问王也会给他一个外卡。而且就算是大满贯亚军的话，未来我觉得商业赞助是没有问题。以他的能力，尤其是未来红土赛季，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有持续夺冠的可能性的啊。
1: 嗯，他这个比赛拿到亚军的话，他的分值会提升多少？
0: 他进4强的话已经排21了，如果夺冠的话就是第14，亚军的话再少几百分，那至少也是世界前20，可能会有16、18，但是温网的排名这个报名已经过期了啊，他不能以现在这个排名去报这个温网，但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商业赞助和这个这个热度，温网
1: 给一张外卡，
0: 会给他一张外卡的，包括小威和霍瓦林斯卡可能都会收获今年温网的外卡。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现在霍瓦林斯卡应该卸下包袱，他现在还是有包袱，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为了冠军而战，而是为了这些观众而战。这个第二盘的4局打了18分钟，现在整个的竞赛时才1小时多一点，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为观众而战，对吧？把这比赛打得长一些。
0: 在半决赛中，他跟施耐德那场这个左撇子半决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虽然是打了2盘，但其实是超过了2个半小时。可以，我觉得说那场比赛是今年法网女单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为了决赛的资格而战，到决赛的话，就是这个想的会就太多了一些了。你看，那个虽然安德烈娃也是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但他以前是有5个单打冠军，包括5个双打的冠军，他其实进过。巴黎奥运会的女双决赛的这大场面，别看她只有19岁，她见了很多了。
1: 对，
0: 所以你经历这些大场面之后呢，可能你再到这个法网的舞台，也就不是那么的紧张害怕了。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我觉得显而易见的。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也期望这个后续的比赛能够更精彩。但是现在这个从局分上已经到5-0了哈，马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走向这个结束了。好，谢谢您，再见。
0: 冠军在握了，
1: 对，冠军在握了，拜拜。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G 组，那这个组呢有比利时、伊朗、埃及和新西兰。我们会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这个比赛呢，其实从这个组的分组来说啊，球队的这个实力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这个尤文图斯种子队的比利时的呢，这个整体的实力，照他黄金一代时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呢，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多库啊，悉数在队。我们先从这个组实力最强的比利时队先聊起哈。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比利时队的情况啊。
5: 比利时呢，目前排在世界排名的第9位，身价呢能够超过5亿，是这个小组身价和名气以及在世界杯经验最强的一支球队。第15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在2018年的是获得过第3名。而上届世界杯呢，球队由于更衣室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并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力，上届呢小组没有出现，三场比赛也只打进了一个球。那么这一届呢被称之为是比利时咱们说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补。现在阵容中呢黄金一代的球员呢还有四名球员，守门员库尔图瓦以及呢中场的前腰组织者德布劳内，加上中场的老将维特塞尔以及呢前锋卢卡库，这四人还是在这一次世界杯能够进入到比利时名单，也将各自参加第四次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同时呢这几年比利时呢是完成了不错的一个新老交替，虽然还没有完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交接，但是现在队中呢也是有一些年轻球员、中生代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四名老将，所以呢是一个阵容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有实力的欧洲红魔。
1: 从门将来说呢，库尔图瓦应该是一门，应该从任何角度来说，健康的库尔图瓦就是世界第一门将，或是第二门将，就是另外一位是多纳鲁努马。那后防线呢，现在是黄金一代的所有的我们认识的后防线的中后卫都不在了，所以呢，现在是德巴斯特啊，还有这个卡斯塔涅、德温特、梅赫莱、穆尼耶应该是那个高个1.9米的右边后卫是吧？
5: 对，
1: 这个恩格伊以及塞伊斯和泰特，这条后防线谁会打主力啊？结合战术可以聊一下。
5: 首先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主要练的是球队会主打的4-2-3-1阵型。但是在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呢，忌惮于对方的攻击力和比赛经验，球队呢也是尝试了3-中卫3-4-2-1的阵型，取得不错的效果。那场热身赛呢，比利时是2-0击败了克罗地亚。那么通过这最近几场热身赛，中后卫以及后防线的一个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很有可能在4-2-3-1四人的后防线中，两名中后卫呢会采用一个一老带一新，那么就是呢33岁的梅切勒搭档22岁的恩格伊啊，由这两个人来主打中后卫。而在边路呢，卡斯塔涅和莫尼耶有着不错的身体对抗和助攻能力以及比赛经验，同时也都曾经呢有过非常丰富的五大联赛的效力的经验。那么现在呢，卡斯塔涅呢也还在英超来踢，所以呢这两人呢是边后卫的首选，组成了这四条这个四人组成的这条防线。所以给人的感觉呢是，虽然中后卫球员没有之前黄金一代我们说的孔帕尼、维尔通亨名气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这几次热身赛的练习来看，小将恩格伊绝对是有潜力的，而老将梅切勒可以在，对吧，在这个比赛中提供经验，实在碰到对方进攻很猛的话，球队的后腰奥纳纳可以回撤填补到中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人员的储备方面首先够，在年龄的搭配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上一届世界杯更衣室中的矛盾就是防守球员和进攻球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球队在更衣室中的一个这种前锋和后卫之间的这种对峙。这一回呢能够感觉到，由于后场的多是一些年轻球员以及呢并不是名气很大的老将，所以这种潜在的锋线球员、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互相这个甩锅找责任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应该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
1: 中前场位置上呢，德布劳内还在队，然后呢是阿马杜奥纳纳是维拉的这个后腰，还有这个迪莱曼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来自于维拉，还有维特塞尔老将也在啊。然后呢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像曼城的多库啊，他包括阿森纳的特罗萨德，其实会对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有些补充，包括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之前啊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比利时的新星，会这个继承前辈的衣钵的一个球员，打过前腰，打过前锋啊。现在中前场的排布会什么情况？
5: 首先呢，我们来形容比利时的一个进攻体系套路呢。简单来说呢，是由居中前腰位置的德布劳内、丁丁来组织，左边路依靠多库进行爆点，同时左路特罗萨德可以主打，他也可以在右边锋的位置上去打，左边路有爆点多库，卢卡库作为中锋做支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丰富的话呢，还增加蒂勒曼斯作为8号位球员中场的后插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支比利时进攻端的一个体系的 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边路爆点可以将对方的防守吸引到一侧，弱侧出现空间。德布劳内具有两个边路去转移球的能力，来组织传威胁球，创造机会。一旦对方密集防守，卢卡库有比赛经验和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呢身体的优势做支点，后插上的中场蒂勒曼斯有脚远射，有得分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就在进攻手段方面是兵器库中的武器是比较多的。比利时一直不缺乏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或者我们说比利时的进攻一直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他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更衣室。上一届我们知道是后卫和前锋之间的矛盾，再往前我们知道出现过法语区球员和乙区球员的矛盾。所以我想其实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他也许不需要的是想如何战胜小组这三个对手，而他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内部潜在会出现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后腰奥纳纳，然后呢迪勒曼斯是中前卫，可上可下，德布劳内是前腰，两个边呢是多库加特罗萨德，前面是老前锋卢卡库，整体这个牌面啊听起来还可以啊，当然呢相比黄金带差了很多。我们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队呢是萨拉赫、马尔穆什、特雷泽盖接待队啊。这个埃及这个队呢其实整体的踢球风格还是应该这个萨拉赫为主，然后马尔穆什呢现在是年轻一代，可以给予很多的补充。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就是埃及本国联赛当中啊选择的球员多一些哈。所以这个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5: 世界排名第29位，埃及队呢也一直是北非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球队，曾经呢在非洲杯拿下过多次冠军，也为北非的足球在非洲杯的战绩方面给出了很多的这种提升。在世界杯方面呢，这一次是埃及队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不过他们之前的三次世界杯之旅呢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一共呢才打进了5个球，而萨拉赫呢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2粒进球。这一次埃及的目标呢其实首先要争取能够拿下球队历史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支球队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球队，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名球星呢在英超都踢出了自己的身价，但是萨拉赫的下一站啊我们还要看世界杯之后的转会窗。这个球队呢全场进攻靠这两个人，旁边呢还有一个曾经在维拉效力过的英超踢过的特雷泽盖，主要是靠这两个半球星来去主导进攻，而其余的球员呢是保持着北非防守权的特点啊，勇于的拼抢，积极的奔跑去打防守。埃及在预选赛中10场比赛只丢了2个球，当然我们说预选赛的对手呢都是非洲的球队啊，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数据来认为埃及的防守在世界杯也能做到铁桶阵的效果，但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支球队打法呢将会非常的务实，多数的球员以防守为主，对方压上来之后去打对方身后的反击，而就靠着我们提到过的萨拉赫、马尔穆什和特雷泽盖。特雷泽盖如果有朋友或者球迷熟悉的话，当年在英超在维拉踢的时候也是边路边锋的一匹快马，他也是可以打对方的身后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的看到埃及队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先争取拿下队史第一场胜利。而我们现在知道48支球队的赛制，如果有4个积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能够进入到32强的。如果拿到3分，小组第三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埃及队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跟这组的伊朗去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就算拿到小组第三，也要争取拿到尽可能多的积分，以小组第三最好成绩的8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
1: 我们再来说说伊朗队。伊朗队这次呢是塔雷米、贾汉巴克什，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是老将，包括这个贝莱万德，这是他的门将啊，都是在队的。然后呢这个埃克特啊也在列，但是阿兹蒙是一些原因呢落选了，这对他锋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伊朗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还是身体强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亚洲层面呢大家面对他的时候就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队伍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队伍呢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他的身体是一个强项， 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范围内呢，球队也会非常务实。球队主教练呢，加莱诺埃已经为球队量身打造了一套5-4-1铁桶阵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比赛策略。已经连续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伊朗呢在大赛的经验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前呢没有能够出现过这个任何的出线，这也是伊朗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目标，争取小组出线。这个组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伊朗要和埃及争取去冲击一个小组赛的第二名或者说第三名。在球员身价方面，其实伊朗呢是不如埃及的，他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呢只有3200多万欧元，这在48强中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有韧劲的，而且呢防守反击可能在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制的杯赛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球队的唯一的软肋，我们或者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软肋呢，就是确实还是靠老将来去打天下。塔雷米呢今年33岁了，贾汉巴赫什也是32，我们提到的门将贝莱万德33岁，在中场在英超踢过的古多斯32岁，边后卫身体素质非常强悍的雷扎扬现在也是31岁了。能够提到的有名气的在欧洲打出过名堂的这些伊朗的国家队球员现在其实也都到了最后一舞的阶段，而年轻人啊，这个新生代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无法做好接力棒的准备啊，还没有不能够接棒，所以这有可能是伊朗的这次世界杯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知道在这次世界杯呢很多场比赛将会在一个比较高的气温啊，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去进行，赛程又非常密集，那么伊朗队这种平均年龄过大的这种体能的状况是否能够顶住，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1: 我们来插播一下法网女单决赛的比赛情况。刚刚呢是赫瓦林斯卡在第二盘当中呢5-2落后，在这局当中呢是安德烈耶娃40-0是领先，3个冠军点的连续，赫瓦林斯卡一发，安德烈耶娃呢是接了个反拍，赫瓦林斯卡回球浅了，然后安德烈耶娃来往前占据主动，一个斜线制胜分得分，最终呢是安德烈耶娃啊战胜了赫瓦林斯卡，生涯首夺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安德烈耶娃呢是才19岁哈，是恭喜小米拉，然后也是恭喜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毕竟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上演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逆袭，就我们说刚刚跟李宁的连线也说到了，他连在最后一场比赛前付酒店钱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太多年久输战阵了，所以呢赫瓦林斯卡应该也是网坛啊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够传为佳话的一个瞬间，恭喜两个人获得冠军和亚军。说完了伊朗队，我们再来说说本组。刚刚其实刘欢一直在说大家都是争这个亚军啊，争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组还有个新西兰队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四档球队呢是澳大利亚啊脱澳入亚之后，新西兰队在大洋洲就成了最强的王者啊，但是他打不过，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附加赛的球队，所以呢他连续的是无缘决赛圈，如今呢是扩军了，新西兰终于不用参加附加赛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确保呢新西兰以后每届都会来，对吧？有这种感觉，每届以后都会看到新西兰队。这队啊我跟你讲，我就认识伍德，好多年前我也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我也只认识伍德，现在还是伍德还在队，诺丁汉森林那个高大中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上一次新西兰队打世界杯的时候，他整个的脸是红扑扑的，18岁，你知道吗？那个时期身体强壮，一个特别青壮的汉子，现在应该是个老将了哈。来说说新西兰队啊，
5: 这个队的球员的身价呢，实际上是48强比较低的，可能是最低的三支球队之一。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新西兰队呢，大家还都并不是非常看好。世界排名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目前新西兰世界排名第85位，球员全队的总身价呢，也就只有3400多万欧元。近期的状态在热身赛中也没有表现得很好，最近的7场热身赛他们只有一场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碰到同样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名气也非常小的海地，那场热身赛新西兰居然是0-4被海地所击败，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觉得新西兰队确实在整体实力方面呢在这个组确实是应该是最弱的。球队呢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之前的2次世界杯呢6场比赛 三场平局，三场呢输掉了，所以还没有任何的世界杯的取胜。他们的目标也很务实，就是要争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中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上一次呢，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呢，球队呢是三场全部平局，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组第三名可以出现的规则。那这一次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呢，他们也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实现球队历史世界杯的一个大突破。队中的唯一的球星就是克里斯伍德，在最近几个赛季呢，在诺丁汉森林表现得非常好。同时呢，中卫史密斯也算得上是，这个队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所以呢，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整体实力，新西兰队确实在这个组呢，感觉会比较挣扎。和三个其他的球队在比的话，阵容方面的球员储备和板凳的厚度，加上比赛大赛的经验。新西兰队确实都是这个组最弱的。
1: 他这个伍德1991年出生的，我们2010年当时看新西兰队来的时候他18岁，现在一转眼就18岁加16啊，已经这个30多了，35了，小将变成老将，这个新西兰大力士。就是现在这个队的整体阵容看啊，就是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个斯旺西的啊，这个斯特梅克，以及门将呢是来自米尔沃尔的这个科罗科姆，我不知道是米尔沃尔沃尔的主力门将吗？就米尔沃尔今年还是打了这个英冠圣英超的附加赛啊，所以这个队其他球员就基本都是本国联赛啊，以及一些这个北欧联赛，还有是美国联赛的这些球员了，还有澳超的一些球员了，所以整体实力上呢，的确就是上限比较短。伊朗打他的时候会打个541吗？我觉得没必要吧。
5: 我觉得其实所有对新西兰的这个比赛的对手啊，其实都很清楚，要专门设计出一套
1: 抢分，
5: 对，抢分，另外要专门设计出一套限制克里斯伍德的一个战术。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打新西兰你掐住克里斯伍德，基本上就掐住了这支球队70%的进攻威胁，
1: 就是人盯人嘛，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人盯人的中卫就行。
5: 而且我觉得身体方面，伊朗队也是能够限制住新西兰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打那么保守的541，但是可能要先进球，然后再打541，确保三分到手。
1: 伊朗队的中后卫应该没问题。埃及队不知道中后卫位置上有没有能扛住克里斯伍德的，因为他身高1.9米，在英超赛场上能当年能扛住他的人都没几个。当然这个比利时肯定有，对吧？比利时不行就奥纳纳上嘛，就缠着嘛。奥纳纳1.95米，这就是当然是个戏言。所以这组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啊强弱很分明的小组。你怎么看这组的这个最后的形势？个人觉得第二名会是谁啊？
5: 我个人感觉，首先比利时的小组第一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从这次备战情况来看，比利时的更衣室中还是空前的团结的。小组第一比利时问题不大，而小组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12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4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着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状态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呀、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5: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5: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啊、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3: 哦，它要这个东西，
0: 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5: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姚铁仙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5: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5: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1: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6: 我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7: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 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嗯，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它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它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5: 嗯，
0: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5: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5: 嗯，
0: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5: 嗯，
0: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5: 嗯，
0: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5: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
5: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5: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5: 嗯，
0: 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5: 铁
0: 锨的怒发，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
5: 嗯，
0: 是吧？
5: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5: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5: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1: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5: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5: 嗯。

0: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觉得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7: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8: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他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7: 我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绝景，
8: 对，
7: 写小说是开合，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8: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绝景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绝景，绝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

0: 通过这个调整呢、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1: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1: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地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

0: 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的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独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一情娥，而这个一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他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 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 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

0: 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易勤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易勤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易勤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勤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勤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亮。”亮子旁边，易勤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易勤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瞧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勤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勤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2: 戏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勤娥 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三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三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三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三只。就在易晴娥回来的第四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九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晴娥的钢粉了。易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一月半载的，在唱完了三夜戏，放完了三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2: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妮晴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妮晴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凉皮儿都卖不安上，现如今又被司一肖高价骗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肖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晴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
2: 晴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易晴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
0: 易晴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易晴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 主角儿义，秦娥。

成意，不台记。五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晴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趋学兮，趋学兮，东房耶耶系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衣，秦娥成衣不台基，不台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日常生活用的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它们差别很大，但是许多人经常会混着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卫生纸和纸巾纸的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面巾纸、餐巾纸和厕纸或卷纸最好别混着用，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微生物要求不同。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而真菌菌落总数则没有规定。纸巾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200菌落总数，真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1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三倍，可见纸巾纸的卫生要求严格多了。第二，生产原料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回收的废纸等等。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第三，吸水力不同。卫生纸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可溶解，用来擦脸擦嘴往往是擦出了一脸的碎渣。如厕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纸巾纸沾水之后不易破，马桶可能会堵塞。在使用纸巾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细节。首先，挑选纸巾时不要迷信原色。原色纸巾包装上通常印有纯本色、无添加、不易破的字眼。其实原色纸巾本身并不能说有多环保，而是生产相对来说更环保。真正的原色纸巾木塑含量高，使纤维间的胶质度低，纤维间结合力降低，手感和强度甚至不及普通纸巾，不易破那只是营销噱头。如果原色纸巾的韧性高，那可能是加了增强剂，例如变性淀粉、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等等。这类物质过量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挑选纸巾应该关注材料成分， 一般来说，原生木浆优于草浆、废纸浆。第二，湿纸巾不能代替肥皂洗手。湿纸巾不能代替洗手，用肥皂洗手液加上流动的水，才能够更好的清洁双手。酒精在纸巾中的作用主要是杀菌，但是它有挥发性，容易使皮肤表面水分流失，变得紧绷干燥，不适合皮肤娇嫩的孩子。丙二醇和苯扎洛胺在湿纸巾当中浓度很低，不具有毒性，但是对皮肤敏感的人群就容易造成伤害了。湿纸巾的基本成分没有香味，消费者最好选择无香型的。第三，卫生纸揣太久少用。很多人会在兜里放一点没有包装的卫生纸，揣久了难免会沾染细菌，接触身体可能带来健康隐患。第四，纸巾也有保质期。很多人喜欢趁打折的时候购买大量的纸巾和卫生纸，其实密封保存的纸类也有保质期。一般卫生纸的保质期是三年，纸巾纸是两年，超过了可能细菌超标。打开的卫生纸或纸巾最好一个月之内用完，暴露在空气中的纸受潮或者落灰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滋生地。不合格的纸巾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区分纸的优劣？推荐给大家的方法是：搓一搓不掉渣，闻一闻不刺鼻，泡一泡无破损。拿到纸巾之后，轻轻抖一抖或者搓一搓，如果发现有掉渣的情况，就说明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产的。有些商家在生产过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且损害记忆力。如果发现有刺鼻的异味，应马上停止使用。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用水一泡马上就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巾浸湿之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此外还要注意，购买纸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看清产品标识，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质量等级等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体温恒定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体通过排汗就能降温。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恒温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耳朵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团队参与的国际联合研究，借助耳化石揭示了恒温动物的起源。之所以人类和一些动物能够保持体温恒定，秘密藏在耳朵内的一个小零件——半规管。半规管是人类内耳中负责平衡感的器官，也是前庭系统的一部分。三个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可以感知三个方向的旋转动作，而内耳中的耳石则能感知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半规管中被称为内淋巴的粘性液体，通常温度越低，内淋巴越粘稠。对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而言，体温低意味着半规管中的液体难移动，因此半规管进化的相对更宽。而恒温动物的内淋巴液粘稠度下降，半规管则进化的窄一些。研究在分析64个已灭绝物种和243个尚存物种，共341种动物耳中的半规管结构后发现，哺乳动物进化成温血动物及恒温动物的时间可能比既往研究预估的晚一些，但进化时间却快很多。结果表明，一些已灭绝下孔类动物，也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在三叠纪晚期，即 2.37 亿年到 2.01 亿年前，内耳道形状发生突变。据科学家的推测，温血动物出现于 2.33 亿年前，正是这种内耳结构的转变，哺乳动物体内有了恒温机制。当有了恒温系统，人类及哺乳动物能够通过自身的高代谢维持体温，并且不受环境影响。但是蜥蜴、鳄鱼等冷血动物就不得不采取晒太阳、冬眠等策略来取暖或者恢复体温。此外，温血动物比冷血动物迁徙的距离更远，行动速度也更快。那么身体是如何控温的呢？在基因进化和机体活动的双重选择下，下丘脑将人体的出厂温度设置为37摄氏度左右，通过调节产热和散热维持体温正常。当皮肤感受器接受冷热信号的时候，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就会相应的做出血管收缩扩张的指示，这就是身体打冷战和出汗的原因。在控温系统的帮助下，体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即使偶尔波动幅度也不超过1摄氏度。变化趋势受以下的因素影响，如清晨六点左右体温最低，午后四到六点达到最高，女性月经前及妊娠期体温稍高，与性激素分泌有关。老人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体温偏低。精神紧张激动的时候，体温最多会升高二摄氏度。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劳动或进餐之后，体温会略升高。 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体温是一个数值区间，以成年人为例，不同身体部位的温度略有差异，口腔温度是36.3到37.2摄氏度，直肠体温比口腔体温要高0.4摄氏度，腋窝温度比口腔温度低0.2到0.4摄氏度，其中肛门温度最接近体温。体温高低有一个安全范围，升高或降低都可能影响免疫力。人之所以会发烧，正是由于免疫系统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双重调节，它既是一种疾病症状，又是机体抗感染的保护性反应。医学上三种情形可判定为发热：口温大于37.3度，肛温大于37.6度，一日体温变动超过1.2摄氏度。以口腔温度为标准，低热37.3到38摄氏度，中等度热38.1到39摄氏度，高热39.1到41摄氏度，超高温41摄氏度以上。当体温改变与常温相差3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对人体大多数功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热会对各器官组织产生一定影响，对神经组织损害是尤为明显的。例如体温超过42.5摄氏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损害。和发烧相比，大多数情况下体温略低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但可能导致免疫力偏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结实曾经在《36.5摄氏度决定健康》当中提到，体温每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降低30%以上。体温低通常说明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血流放慢，白细胞工作效率相应降低，因此即便发现如病毒、细菌等，反应也会变得迟缓。造成体温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测量方法、生理病理因素等等。测体温的方式和部位也会影响到体温测量的准确性。生理性体温低，常见原因是运动少、压力大，长时间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不敏感。病理性体温低，可能是各种内分泌腺体的功能低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或营养不良等导致的。寒冷会使细胞分裂慢，新陈代谢也随之减速，因此衰老会来得晚一些。生活中建议大家帮身体适度降温，饮食上低温烹调，少吃偏热的食物，如麻辣烫、火锅等等。饭吃8分饱，进食越多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多。夜晚睡眠是低温养生的好时机，杜绝熬夜，每晚要确保7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灯光中入睡会导致体温上升，使人体产生光压力，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最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入睡。室内可以摆放吊兰、水仙、茉莉等盆花或盆景，以降低环境温度。多做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慢运动，游泳也值得推荐，因为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要高于陆地。当人体发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体温计。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市面上的体温表主要有传统水银体温表和电子类体温表两大类。其中呢，常见的电子测温仪器主要有耳温枪、额温枪和电子体温计三种。它们的准确度，水银体温计大于腋下电子体温计，大于耳温枪，大于额温枪。水银体温计是传统的玻璃体温计，水银体温表被医院广泛使用，因为水银体温计的优点是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无需电源供电，而且一清洗一消毒，使用方法简便，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水银体温计的缺点是不易读数，测量时间为5到10分钟，玻璃材质容易摔碎，摔碎之后漏出的水银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在2020年淘汰水银体温计和水银血压计，我国可能2026年起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因此建议细心的用户使用，因为除了易碎，它的优点是非常准确。 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腋下或直肠，测温准确性也相对较高。很多电子体温计都用着1%的 NTC 传感器，号称测量精度0.01摄氏度，但是呢，实际上误差能差0.3摄氏度。电子体温计的普遍问题是质次价高，因此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耳温枪和额温枪主要依靠传感器接受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体温，但是额温枪胜在方便快捷，经常呢用在幼儿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地方。耳温枪是测耳道部位的温度，需要注意的是，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他的耳道直径较小，是不适宜用耳温枪的。另外，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反复测量，耳温枪本身会影响耳道的温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后，还是建议选择电子类体温计，因为呢，虽然电子类准确度没有水银的高，但是它比较安全和方便，可作为快速判断发烧的一种预测工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卫生纸和纸巾的区别，以及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或许藏在耳朵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

0: 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6: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放点了，给你动一下。
2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0: 哦，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4: 陕西的。
23: 陕西的。
24: 西安。
2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4: 好。
23: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0: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4: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5: 送
24: 到地头，
25: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7: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8: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6: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 整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5: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

0: 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作风，实现平安高考。
1: 我是举行事业单位
0: 田，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到三十一度。
2: 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偶发平台。
3: 在镇江市教育考试院，吴庆文查看了保密室，了解试卷保管、运送等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确保绝对安全，尤其要做好消防安全。随后，吴庆文组织召开汇报会，视频连线到丹阳、句容、阳中、丹徒各分会场，听取市教育局和有关方面关于高考准备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安全是高考的生命线，要把安全贯穿到高考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全方位排查风险，消除隐患。要抓好试卷安全，实施一岗多控、人际联防，加强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评卷等全流程闭环管理，抓好设备安全，织密六防一体防护网，逐一核实设备性能与使用状态，确保各类考务设备正常稳定运转。抓好信息安全，加强考试招生信息安全防护，强化诚信教育，严防违纪舞弊，切实维护考场秩序。抓好舆论安全，加强高考信息的权威发布和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高考的良好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1: 吴庆文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
4: 高考护航行动，创造一系通，同体共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力为考生护航，做好应急处突。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要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做好应急指挥、调度处置、综合保障等工作，真正让家长和学生安心、舒心、放心。市领导殷敏、尹卫民参加。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时间呢是早晨的7:08，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 镇江市2026年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昨天启动，经过笔试选拔、资格复审等环节，我市共有1287名考生在镇江创业大学考点参加面试。此次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两天共设置48个面试组，每天分别使用不同题本，每组都设置有7名评委，面试27名左右考生。考点创新采用分楼分层管理，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数字留痕构建场内加场外人工加智能立体监督网，面试成绩当场核算，当场发放，当场签字确认，所有原始评分数据加密封存，确保每一名考生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4: 6月9号是第19个69国际档案日，前天档案与时代同行镇江城市记忆档案展开幕，以图片资料展示镇江城市发展历程。记者王南飞报道。
5: 走进位于西津渡建园广场的展览现场，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旧档案，展示了40多年来镇江的街巷换新、交通迭变、港口变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展示变迁成就，彰显时代自信。
6: 这些照片呢，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档案人拍摄的。我们呢从1983年开始，就一直用相机跟这个摄像机拍摄记录我们的城市，就建立了这个镇江城市影像工程。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展览成为一扇窗，让镇江的市民呢可以透过它看到我们镇江的过去和现在。让我们这个市民呢更加关注我们的城市，热爱我们的家乡。作为移动展，会在镇江的很多地方，比如南山的北路口，大石口广场，在持续面向这个群众宣传镇江。
3: 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殖放流是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科学的放生不仅不能保护长江，反而会破坏生态。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5: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介绍，每年我市都会组织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
7: 和市民自行购买水生生物放生有着本质区别。
8: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是人工的培育物种，基因和野外种群是不一样的。市场上大多是杂交鱼，杂交鱼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携带的遗传缺陷会破坏生物遗传多样性，没有经过检验和检验。
4: 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主题实践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现场环保小卫士们来到长江边，将一瓶瓶取样水、空气和泥土小心封装。这些样本将被送往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将绘制成一张变化曲线图，直观呈现近年镇江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学生尹子瑶：
10: 观看水源保护视频，参与护水活动后，我知道洁净水来之不易，水污染会危害生活与环境。今后我会节约用水，不在河边乱扔垃圾，主动劝导身边人保护水源，争做小小护水员。
9: 2019年，我市启动长江大保护绿色共成长活动，计划持续12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采集长江水样、土样和空气样本，记录长江镇江段的生态环境变化。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综合规划科殷思敏：
11: 带着小朋友们从我们环境监测这个角度，从我们采水、采气以及采污染的整个过程，让他们了解其中的一些技术要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希望他们为我们的这个长江大保护呢，做出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
3: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要毕业生的求职旺季。最近，联合京口区多个部门在江苏大学开展就业创业专项服务。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2: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江苏大学设置了4大服务区域，在政策直通车点位，京口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放人社就业创场地短缺、毕业生政策信息闭塞等现实问题，整合人社、统战、园区、街道等多方资源，把服务阵地直接搬进大学校园。京口区象山街道江大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唐杰：
13: 我们依托江大社区紧邻高校的区位优势，打造校区、社区、园区三区联动服务模式。后续我们会对登记意向的学生和创业团队逐一回访跟进，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求职人员上岗，持续做实常态化校舍就业创业帮扶工作。
2: 走一线到基层。
4: 2022年，江苏旭伦科技正式落户镇江经开区，依托区域产业、交通等多重优势扎根发展。凭借持续的科技投入与产品研发，如今以新材成长为半导体新材成长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小而精的高科技标杆企业，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胡雪、曹丽媛、胡彩叶报道。
12: 旭伦科技聚焦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主要生产 UV 减粘胶带、DAF 膜两大品类产品。公司总经理张玉介绍，目前这两类产品广泛应用于晶圆切割、晶圆研磨等生产场景，是半导体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高分子基础材料。
14: 目前在职员工38人啊，目前的生产线主要有两条，年产的话大约最大产能是1000万平方，相应的产值的话应该是2到3个亿左右的一个产值啊，这么大的产值，但是我们的工人人数其实不高啊，主要是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其实非常的高，那么整个生产线的话，一个生产线只需要3到4名员工啊，就能够完成整套的上料下料以及最终的产品的收卷。
12: 多年来，旭伦科技深耕细分赛道，实现技术突破，企业生产的明星产品 S310 系列成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310系列成功打破了日去年12月推向市场后迅速拿到了国内头部企业的大量订单，并且倒逼进口到30%。
14: 我们的产品价格只有日本这款进口品价格只有日本这款进口产品的70%-80%左右，那性能几乎做到了跟竞品一致。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晶圆切割时候的一些劈顶和崩角啊，反而比日本竞品做得更好。
12: 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镇江经开区优
3: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起草，将于7月3日起实施。凭借在黑膏药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和质量管控方面的长期积累，707天然制药深度参与了此次国家级团队标准的制定。企业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多年，坚持以科研创新为驱动，持续推动传统膏药工艺的现代化与标准化升级。其龙头产品镇江膏药承载了传统黑膏药的制作精髓，是古法膏药传承的经典载体，目前已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标准化技术优势、科研创新实力与非遗传承底蕴，持续完善产业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企业品牌升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4: 苏超第9周比赛下周开启，今天8点起可以预约宿迁队对阵镇江队的比赛门票。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5: 看完这段就睡啊。
16: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以我用心去感受。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电
15: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7: 网友粘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2: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留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0: 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3，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2: 0.5毫米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范围。
3: 3到6岁幼儿要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徐恒介绍，从往年暑假门诊的接诊情况来看，有40%左右的问诊者都是青少年。
2: 因为平时的话，可能很多孩子并没有时间暑期来做阿托品散瞳，也就是慢散，因为慢散要1个月的恢复期。那么平时呢，家长担心影响上学，那么暑期瞳孔散大，那么他对于上学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时候来做一下视力啊、屈光发育档案的建立和随诊复查就非常的好。
4: 最近，丹阳市残联在吕书香幼儿园开展儿童青少年眼健康关爱公益活动，聚焦幼儿近视防控与低视力儿童帮扶。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5: 活动设置一站式公益服务专区，专业眼科团队为孩子们开展视力评估、视功能训练、屈光度检查，并定制个性化护眼方案。万兴眼科协弱视主任邓高峰。
6: 现在的近视率呢比较高，0到6周岁的小朋友的话呢，是在视力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要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少接触电子产品，让孩子更多的了解这些爱眼护眼的知识。活动还邀请眼科专控
5: 与低视力儿童康复主题宣讲。丹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邵江介绍，6岁前是儿童协弱视矫治黄金期，早评估、早干预，
7: 游戏感受小学的运动活力。贺江弄幼儿园小朋友张玉涵：
8: 今天我和老师还有小朋友们来到了中山路小学，我非常开心。我发现小学还有幼儿园根本就不一样。我发现小学的操场很大很大，还有不同的活动室，桌子也不一样。
7: 是中山路小学教师沙婉田。
9: 作为一线老师，我们可以通过活动更深入了解幼儿园孩子的实际情况和学习需要，及时调整教学的内容与方式，帮助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4: 昨天上午，一场主题为夏雨美好刮取端午的游园会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举行，邀请辖区内的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来听通讯员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参与了蒙趣波点球、刮香识趣、西瓜乐等趣味游戏，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艾草、薄荷等香料装入绿色锦囊，制作出一个个饱含祝福的端午香囊，学生毕乐同。
11: 我今天自己做了一个香囊，还玩了摸鱼和沙画游戏。我

0: 物节要佩戴相关今天的游戏，收获满满。
1: 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介绍，本次活动是社区同享阳光未成年人服务项目的系列活动之一。
2: 为营地
3: 早上6:30来的，坐到10:30回去，1个小时200克。
2: 云阳街道大前村党委委员郑丽君介绍，目前大前村栽种有10亩鲜切花品种和15亩油葵，其中鲜切花品种每亩可以稳定产出4000枝优质花材。依托向日葵花海资源，近年来大前村持续打造鲜花销售与赏花文旅双线模式。
4: 今年的话，销售额达到了5-6万块钱。接下来我们油葵也即将进入盛放期，向日葵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观赏价值，可以美化我们的乡村，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大前村农文旅的一个亮点。
5: 6月13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将进行第9周的比赛，镇江队将客场对战宿迁队，球票预约即将开始。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球迷可以在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6月9号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
6: 最近，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发布通知，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1号到9月30号，室外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到9月30号，室外篮闭馆时间由原来的9点调整为9:30，场地白天开放时间保持不变。通知指出，结合夏季昼长夜短、市民晚间健身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做出这项常态化调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充足便利的运动锻炼时段。
5: 2026年奔跑吧少年千场万人体育伴你行暑期青少年系列公益培训活动即将开启报名。培训由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开展，涵盖足球、武术、射击、射箭、柔道。
6: 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31度。
5: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64，直角中心监测站74，富润路1号监测站76，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穿衣指数舒适偏暖，建议短袖、薄长袖加长裤，早晚可备薄外套。感冒指数低发2级，气温平稳，风力适中，感冒几率较小。过敏指数极易发，花粉和柳絮浓度高。出行指数适宜，路面干燥，能见度好。全天适合户外活动，注意防晒。

0: 或95302，或95302。
1: 早晨的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字节跳动发布声明，没有造车或者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0: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健康人寿，健康人生。
1: 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度，为您制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时间呢是早晨的7:3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下午3点，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深圳近海区域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上空突然出现水龙卷。从现场实拍图片可以看出，厚重的积雨云层低垂，一条云柱自乌云的底部垂直向下延伸，巨型旋风柱的雨雾格外醒目。根据统计，从2016年到2025年，深圳水域曾经出现过4次水龙卷。水龙卷又俗称龙吸水，是发生在水面上的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海面或者湖面上空，具有很大的吸吮作用，可将水吸离水面，形成水柱甚至雨云相接。
3: 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出行前要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

0: 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员会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是我国第一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聚焦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人群，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服务等内容。
0: 一艘滚装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11月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1: 前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油轮顺利交付，两艘巨轮同一天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油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弗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设计，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德级，总长332。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介绍，这两艘巨轮在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3个月时间交付。
0: 深海水狮是一类生活在深海中的甲壳动物，因保持5年的世界上最长绝食时间记录而闻名。最近，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这类生物耐饥饿的生理。
2: 新闻早报。
1: 最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的时候，需要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0: 5月18号，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随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导致太阳村镇以及周边区域出现多处岩溶塌陷，存在地质灾害风险。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派出专业团队再次前往柳州市，开展地下结构探测，摸清地下的隐藏风险。想要排查地下的塌陷隐患，首先得看见地下的样子，而传统人工钻探速度慢、成本高，在震后不稳定的区域开展作业也十分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了一种更加高效安全的技术——微动探测。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 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危险。这次技术人员使用了地脉动信号，通过布设节点地震仪来采集数据，从中提取出有用的波动信息，实现隔着地面看清地下的问题。
1: 昨天，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这一模型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
0: 最近，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开幕，精选175件馆藏标本，讲述自然万象。展览设置生存之境、极限生物、缤纷色彩、果腹冲击四个单元，从三叶虫、菊石、古鱼类的演化方向，到亚洲最古老的39.5亿年岩石，再到海洋咬颈龙、人类足骨演化等，系统展现生命在自然法则下的适应与变迁。
1: 最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山西运城盐湖区四北遗址考古新发现。四北遗址地处运城盆地的腹地，发掘表明，四北遗址以早商时期遗存为主，还包含了东周、汉代、唐至明清等时期遗存，共发掘3000多平方米，清理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等遗迹共283处，出土有陶、瓷、铜等各类器物。
0: 昨天凌晨，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园与台北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这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就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后续台北也将向上海输送优势物种，实现物种资源互补与种群优化。
1: 6月5号，有网友
0: 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当地时间6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举情况造成压力。
0: 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此外，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暂停几条国内航线。

0: 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暂停几条国内航线。
1: 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客机降落时撞上地面车辆，到丹佛国际机场客机起飞时撞死闯入跑道人员，最近美国航空系统接连发生安全事故，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媒体报道认为，空管系统老化、改造滞后、人员短缺等问题正在使美国航空系统脆弱性日益凸显。美国交通部长达市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圣彼得堡当天遭到大规模的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当天凌晨3:59发布了无人机危险预警，并于上午7:30通报表示，已经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
0: 最近，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置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欧盟委员会6月3日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昨天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制活动，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
1: 新华社辟谣，人造米有毒，合规人造米
0: 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请安全监督员队伍。
1: 慢等。
0: 中国蒙古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昨天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结束仪式前，双方组织开展实兵实弹演练。
1: 前天，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
2: 环境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举措，提高大件运输效率。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我市交通部门服务企业大件运输，助力镇江制造业跑出加速度。6月1日上午9:30，在江苏沃德丹徒厂区的发货场，一排排采棉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装车，即将整装待发前往新疆。作为国内知名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沃德农机每年都有1000余台采棉机发往新疆，保障当

0: 当地棉花机械化采收作业。江苏沃德农机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储运部负责人贾晨介绍，不同于普通货物，采棉机体积大，超高、超长、超宽、超重，属于大件货物，运输审批流程繁琐，通行要求严格，并且批次集中，时间紧迫，给企业运输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今年从五月开始，市交通执法支队就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定制化服务。
1: 我们目前在新疆市场的采棉机的占比是达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今年是1200台，同时还有600台到出口，去乌兹别克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30%左右。去年是1100台
2: 的这个支持，形成了这种大件运输证，省内秒批，跨省的话3天之内进行批次，对我们这个企业的运输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0: 市交通执法支队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张俊，
3: 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我们就为这个沃德开通绿色通道，同时呢，我们在审批的过程中呢，也为他们提供一个绿色审批的通道，实现这个当日申报，
0: 实现科技升级，效率跃升。
3: 今年我们省厅推出了智能勘验的工作，就是叫苏交小智，就是看我们后面车上面的一个参照板，通过参照板进行 3D 建模，企业可以在这个 3D 建模基础上，通过手机自行拍摄这个产品的尺寸，实现这个产品尺寸的自动勘验，这样呢提高勘验的这个准确性和便利性。
0: 为了打通高速通行堵点，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动省交通执法宁沪支队、宁沪高速宁镇管理处，在合阳收费。

0: 以及智能选线等环节开展精准指导帮扶，就超限管控、大件运输入口查验等进行沟通交流，提升通行效率。
1: 从线下上门服务、线上急速审批到科技智能勘验，多方联动保通，镇江交通执法部门始终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助力企业高效完成大件运输工作。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环保科副科长张俊：
2: 交通执法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创新推出出门一公里靠前会写书，便企业跑腿为执法上门，在厂区现场完成大件运输勘验、合规审查、通行指引等全流程服务，从源头扫清外运障碍，优化大件装备、跨省运输营商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胡静采写。
3: 时间呢是早晨的7:5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昨天是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要科学，市民不能随意放生水生生物。骑手成为监督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餐饮共治活动。登船及度假，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启航。接下来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启幕，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考点和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